0: 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每个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在空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啊。那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讲个人品牌，品牌嘛，我们都知道什么企业品牌啊，产品品牌啊，我们知道什么可口可乐品牌很强啊，什么这些品牌很强，我们也都知道什么企业的品牌很强。但现在大家在网络时代以后，你发现以前我们所知道但是没有那么大威力的所谓的个人品牌，现在因为网络的关系，我觉得变成一个很大很大威力的东西。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邀请到的这个专家呢，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是黄文博老师。早安，文博。
4: 早安，国定老师。听到国定老师的声音，看到国定老师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很愉快。
3: 个人品牌什么，就是一个胡说八道的老人家。我先跟大家讲介绍一下那个黄文博老师啊。那个黄老师他是广告业的名人，他在很多广告公司，而且是国际级的那种大广告公司里面长期的担任什么创意总监啦，或者什么策略发展长啊，这一类的，就是很厉害，意思就是武功很高强的广告人啊，在那里面泡了好像好几十年。他在这几年他除了做这个广告创意策划企划策略企划品牌管理之外，他还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研究，不断的研究，然后也不断的出书，不断的去讲课，不断去辅导大家，就是他一直专注的就一个重要事情叫品牌，所以他是我们台湾的所谓品牌大师哦。今天很高兴的邀到老师，是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图解个人品牌，图解个人品牌可以图解，那我看了一下最后呢真相大白，真相大白也是他的书名啊，就发现这本书很有趣，所以我就特别请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怎么认识这个个人品牌。我第一个要问啊，就是什么是个人品牌，它对跟以前我们认识的什么品牌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好，那个国定老师一开始就丢出一颗直球过来哦。
3: 对啊，那当然了。
4: 这个直球你问很多现在在做品牌的人，不管他是企业主还是帮人家做品牌的人，大概也回答不出来啊。其实为什么我刚刚先回到前一个问题去哦？为什么我这十几年下来要开始把我的工作从替企业服务改成做钻研？
3: 对，
4: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做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好多的真相跟道理跟以前我们所做的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公司告诉我们按照 ABCD 去做就可以了，事实上我研究过之后我发现那是皮毛，那是皮毛而已。对， SOP 那是皮毛而已，那些 SOP 的目的是为了他们能够比较好赚钱，迅速结案，标准化迅速结案就像刚刚国定老师提到的，以前也有过人的个人品牌嘛，
3: 对啊，
4: 但是没有现在这么 popular。
3: 对，
4: 为什么现在忽然间这么 popular 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以前讲个人品牌的时候呢，总是告诉你说这个人品牌要做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嘛，你把名气冲上来，
3: 啊，明星、
4: 哦、知名度有了，
3: 对，知名度、
4: 哦、然后你就一定有个人品牌了，
3: 对、
4: 哦、就很多人做了之后觉得奇怪，我的名气也有了，人气也有了，可是我就是没有影响力啊，
3: 哦、
4: 那就不是个人品牌嘛。
3: 哎呦，讲到关键了，
4: 是不是？
3: 影响力，
4: 对啊，
3: 对。
4: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只是名气有的话，我坦白讲，我们大楼里面有几个住户很有名气的，
3: 嗯，
4: 那是什么撒泼型的住户，对不对？那名气是不是很高，人气也很高嘛，物管看到他们都吓得不得了嘛，对不对？但他们有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嘛，我们都希望他们赶快搬走嘛，对不对？所以真正的个人品牌啊，必须是能够有影响力，影响到别人。像是国定老师你在主持读书性的节目，你也算是知识型的网红了啊、哦！你就用你的经验然后去引导大家认识很多的知识，这个影响力就是你为什么成为个人品牌的原因了、嗯哦、那现在大家忽然间发现到说实力比外表更重要，
3: 实力、哦、
4: 对，实力，以前那个时代、哦、跟你讲说、嗯、追求名气，追求知名度就可以成为个人品牌了，
3: 对，
4: 很多人发现奇怪，我做了那么久都是不成功嘛，那现在才知道说啊，原来是因为我内在太空虚了、嗯、我没有这个实力，别人不服气我、
3: 嗯
4: 啊、所以才回来开始考虑我自己的特色是不是够，专长是不是足、
3: 嗯、
4: 竞争力是不是足够，那他们开始把重心从外在的名气转到内在的实力之后、
3: 嗯、
4: 他们就发现到说他的影响力逐渐出现了、
3: 嗯
4: 逐渐出现了，像我说一句老实话，老师在主持这个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应该也不是那么有影响力的，总得慢慢走嘛。你主持个十集二十集之后啊，扩散了之后，你的实力导致你有这个知名度，而不是你的知名度导致别人肯定你的实力。哦，你知名度再高，没有实力也是白搭。哦，
3: 对，哎，其实老师我要打岔一下，这个。我要讲两件事哈、
4: 欸。
3: 第一件事情，就因为我在媒体工作嘛，
4: 嗯，
3: 就你会发觉，我们有很多的同事，他在这个媒体业做了几十年，所以他有知名度。
4: 对。
3: 但是后来发现，
4: 对，
3: 就知名度
4: 就是这样子、
3: 哎。我认识张三，我认识李四，我跟部长很熟，我跟院长很熟。
4: 对。
3: 可是真的要什么事的时候，
4: 对，
3: 确实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4: 没有错。
3: 哦，所以其实那时候很挫折，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有影响力的，
4: 嗯，
3: 为什么？你看我们的宝相庄严啊，我们整个出来的时候，嗯、对，还有很多什么助理啊，什么同事啊陪着，就看起来这个仪仗这个很大啊、哦。大前研一、
4: 嗯、
3: 日本人的大前研一
4: 大师了，
3: 他说、啊
4: 嗯、
3: 他说其实啊，你们这些高阶主管啊，是被看起来像一个大狮子一样，哇、嗯、一吼的时候天下都震动，
4: 对，
3: 但事实上你要知道哦，你根本就是一个被圈养的猛兽，
4: 是说得太好了，
3: 你因为是被圈养的猛兽，所以看起来很威仪，但是我跟你讲、哦、你只要放出你的那个牢蓝山是
4: 吧，对，
3: 你的笼子啊，
4: 对，
3: 你放走到丛林里去
4: 就是个小猫了，
3: 随便来一只小蛇就把你搞死，
4: 没有错。您讲到关键了、哦、像您刚刚提到这两件事情、哦、也就是我一直觉得很忧虑的部分、哦、就是我看到太多的朋友、哦、受到网络的影响，网络很方便，
3: 对，
4: 特别现在 AI 非常方便，太多人告诉你说用流量、哦、然后点击率，
3: 对、
4: 哦、然后粉丝数，
3: 对，
4: 就可以等于你成为个人品牌了，
3: 对，
4: 其实等到他们发现到说他的品牌花那么多钱建立之后无法变现的时候，他就知道走错路了。其实个人品牌真正的价值在于说你的变现的能力够不够强、哦、我举个例子、哦、一个业务人员、哦、把外表打扮得非常的得体、哦、然后呢身高也够、
3: 嗯
4: 哦、容貌也姣好、哦、那一开始的时候的确会获得一些外表红利了，
3: 嗯
4: 哦、客人会趋之若鹜、
3: 嗯
4: 哦、买他的单，但是过不久之后呢，客人就发现到说这个人的实力好像没有那么强、
3: 嗯、
4: 他在讲解这个车子或是保险的优缺点的时候呢，似乎没有那么样的优秀、哦
3: 嗯、
4: 毕竟消费者是要掏钱出来的，
3: 对啊对啊，
4: 我一时之间可能被你的外表所影响，但当我要掏钱出来的时候呢，不好意思，我就回到了 消费者现实原理，我会非常的顾虑我的金钱的这个价值， 所以呢他就会碰到
3: 恢复理智，
4: 哎，恢复理智。所以这个业务员呢就会碰到什么，碰到我所谓的个人变现的困难
3: 啊，
4: 因为他根本没有现可以变，他没有存款存在自己的个人账户里面啊。那这个在国外做过研究哦，叫做美丽津贴。
3: 嗯，
4: 哦，美丽津贴其实说真的外表是一种津贴哦，
3: 嗯，
4: 哦，那各位听众朋友应该其实不太看过国定老师的这个样子嘛。我们现在国定老师是已经六十多岁嘛，哦，国定老师的年轻的时候
3: 请注意你的用词哦，
4: 外貌堂堂仪表惊人，
3: 哦，
4: 我说真的
3: 刚刚有威胁他，
4: 哎，对，那国定老师坦白讲就是有美丽津贴的人，嗯，但是国定老师并没有忘记去增加自己的实力。你的美丽津贴能够吃多久？20年嘛。好了，你去做医美30年了，
3: 嗯，
4: 但是你的实力、你的经验、你的用功可以吃多少？吃一辈子的时间，嗯哦，所以其实相对于美丽津贴，哦，有另外一个说法，哦，叫做丑陋罚金，
3: 嗯
4: 哦，其实很多人长得比较没有那么出色的人，哦，坦白讲他们都会有一些自卑感。
3: 对，
4: 哦，我以前
3: 所以 要付出代价，
4: 对， 你可以沉沦，你可以认命，
3: 是，
4: 哦，但是你也可以，哦，就是因为这样子呢让自己脱离掉就是丑陋罚金的这个桎梏。
3: 好，讲到这边有一点悲从中来的感觉，就是我们常常因为外表的原因付出了很多不必要的代价，
4: 是，
3: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有理论的。那也接着我们要进点音乐之后我们要请黄文博老师来告诉我们，其实美丽津贴之外还有丑陋的什么代价
4: 罚金。
3: 那这些事情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真实的发生，我们怎么去面对它？

0: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这本新书《个人品牌图解》这本新书的作者黄文博老师呢，谈了一下个人品牌。这个光是讲一下个人品牌是什么，就已经要讲很久很久了。
1: 对，我们为什么，国定老师，为什么这个书书名会切两段，我上面写是写图解个人品牌，
0: 对，
1: 中间有一个大的那个窟窿，有没有？
0: 对，
1: 好，破纸而出，
0: 对，
1: 真相大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就是，个人品牌的真相大白。
1: 对，因为个人品牌常被误解嘛。
0: 对，
1: 它事实上可能是现在的品牌领域里面最被误解的一个东西。
0: 那我要问一下老师啊，就你这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各种品牌样态的关系差异。
1: 有，
0: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市面上有看过，我们熟悉什么产品的品牌，
1: 对
0: 对，什么可口可乐产品品牌，有企业品牌，什么台积电，对不对？
1: 对，
0: 那也有雇主的品牌啊，就是很会照顾员工，或者他们关系很棒，
1: 没错，
0: 里外一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叫做个人品牌，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1: 没错，没错。
0: 老师，你们稍微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1: 好。我的这个四种品牌的厘清，在书里面的前端我用一个图表十分清楚了帮大家就完全解惑了。那我今天稍微用点简单的时间跟各位解释一下，其实个人品牌跟其他品牌真正的差别在于它的投射对象是不同的。
0: 你说看这个品牌，接受这个品牌，
1: 对，投射的
0: 对
1: 象是不同的。对，你看我们在讲产品品牌的时候呢，是我们消费者对物品我们要买的东西嘛，
0: 对，
1: 比方说我要买一个杯子，那杯子就是我的投射对象嘛，
0: 对，
1: 那我对于企业品牌的感觉呢，是对于这个企业的名称，
0: 是，
1: 比方说佳音电台，
0: 是，
1: 我的感觉怎么样？
0: 嗯，
1: 优质、纯净啊，这一些的，这是我对它的感觉嘛，
0: 对，
1: 它是一个符号啊，
0: 对。
1: 那我对于雇主品牌呢，是当我是员工的时候，
0: 是，
1: 比方说我们的录音师，
0: 对，
1: 他是佳音的员工，
0: 对，
1: 那佳音这个组织对他到底是好是不好，
0: 嗯，
1: 跟其他比起来啊，有什么优缺点，他心里最清楚，
0: 对，
1: 这叫做雇主品牌嘛。
0: 哦，
1: 可是个人品牌呢，比另外这三种都要困难啊。
0: 个人品牌反而
1: 困难，绝对是困难，超出你想象之外的困难。
0: 看起来简单吗？
1: 看起来简单啊。你看啊，产品品牌，你跟产品间的是对价关系，
0: 嗯，
1: 你是用钱去买这个东西，
0: 嗯，
1: 东西的好坏与否呢，在你自己心里面，
0: 嗯，
1: 你一念之间嘛，
0: 嗯，
1: 不好可以投诉嘛，
0: 对对，
1: 可以退货嘛，
0: 对，
1: 是不是？那企业品牌呢，其实我们是抱着比较批判的心理在看待这些企业品牌的，有没有尽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好不好，这个企业有没有强烈的对社会的认同感，
0: 是，
1: 我们是这样看待企业品牌的，很单纯很简单。那我们对雇主品牌呢，我们不是员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他的雇主品牌好不好啦，
0: 对，
1: 里面的员工才有资格评论嘛。但是个人品牌的对象是谁？是其他的个人，
0: 其他个人。
1: 比方说，国定老师，我对你而言，
0: 对，
1: 我到底是不是个个人品牌？你心里有数嘛？对不对？
0: 我怎么认为你？
1: 对，你怎么认为我嘛？
0: 在我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1: 这样讲，国定老师，你没有跟我同事过，
0: 对，
1: 你没有跟我在同一个领域工作过，
0: 对，
1: 你不可能了解我的种种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我们只是经过一些，比方说合作案，
0: 对，
1: 或是比方说节目来受访，
0: 对，
1: 你稍微对我留下了一些印象，
0: 或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新闻，
1: 看到我英俊的外表，辩解的口才，
0: 对，
1: 你为什么表情会这样子呢？没事没事啊，所以你对我会产生一个印象嘛，
0: 对对对，
1: 但这个印象其实是虚假的，
0: 对。
1: 完全是外表的吧，
0: 嗯，
1: 那有谁可以有资格凭借我的这个外表呢？凭借我的内涵呢？
0: 嗯，
1: 是只有跟我在同一个领域的人，
0: 嗯，
1: 才有资格凭借。
0: 对，
1: 比方说跟我一起工作过的伙伴跟同事，
0: 对，
1: 在这个领域里面，他们可以认为说我到底够不够资格当成一个个人品牌者，那这个领域之外的人呢，他们就没有资格来评断我了，所以呢，个人品牌很重视的是人跟人的感情的互动，
0: 情感的互动
1: 、情感的互动。
0: 你上面有特别讲到情绪的，
1: 情绪关系
0: 是不是？
1: 它跟对象的互动关系，不像跟产品品牌，产品品牌是一种对价关系嘛，
0: 是有产品嘛，
1: 有产品，我买了它之后，我对价关系嘛，
0: 对。
1: 那雇主品牌是依存关系， 员工依附在组织里面、
0: 哦、
1: 依存关系嘛。但是个人品牌是我跟那些其他人之间的情绪的关系，我必须把一些我认为的好情绪传递给这些人、哦、什么叫好情绪呢？就是我的人格特质，
0: 对，
1: 我的专长，
0: 对，
1: 我的领导能力，我的热心度、嗯、我的关怀度，这些种种加在一起，他们才会肯定我嘛。
0: 所以老师你这样讲的 是说我们的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1: 嗯、
0: 你的一言一行
1: 都随时在影响或是在塑造或是在摧毁你的个人品牌。
0: 对啊对啊、
1: 哦、对，因为我们每个人、哦、所在的领域不一样。
0: 对、
1: 哦、我们每个人其实不是只有一个领域哦。
0: 对，
1: 我们有无数个领域。
0: 对，
1: 我举个例子、哦、像我自己来讲、哦、
0: 对，
1: 在我家领导的心目中，
0: 对，
1: 我是家里面的 排名第二的尊贵人士。我们家只有两个人了、嗯哦、所以在他心中我就不算个咖、
0: 嗯、
1: 我就不是个人品牌、
0: 嗯
1: 哦、在我们那个大楼里面呢，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住户，
0: 是
1: 我从来没有为大楼其实挺身而出过任何事情，所以在大楼的住户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也不算个人品牌。但是我走出去之后，走进我的学校去，我在教课 当老师，我的学生看待我的时候，哎，这个老师教的不错、能力很好、
0: 嗯、
1: 蛮认真的、然后呢又关怀同学，所以我就算是一个个人品牌了。
0: 对，
1: 但是当我跑去另外一个学校的时候，他们不认识我、我是客座的，
0: 对，
1: 他们对我的认知是零的时候，
0: 对，
1: 他们只能从外表来判断我。
0: 对，
1: 那我对他们来讲我就不具有个人品牌的任何的可能性、
0: 啊、
1: 所以你只要领域改变，
0: 对，
1: 移动到其他地方去，
0: 对，
1: 你是不是个人品牌就跟着改变了、
0: 嗯、
1: 所以个人品牌呢随时跟着我们，也随时离我们而去，
0: 对，
1: 跟你所在的环境、职场是有关系的。
0: 好，讲到这边我就有好奇心的哈，老师你书上有一再强调，他说其实做品牌的道理不难，一句话就说完了。
1: 对
0: 啊，但是呢他有讲到一些东西，我看就觉得很有趣，比如讲到一个果酱的实验、
1: 嗯、啊，对对对对对对，这太有趣了、哦、
0: 啊！老师能给我们讲一下
1: 这个果酱实验，就是他们用心理学的一个简单的实验
0: 啊、
1: 就是人为什么会选择一个东西，
0: 对，
1: 或是选择别人，
0: 对
1: 啊，是怎么样的过程出来的哦、
0: 啊？
1: 那很多人会认为说，其实我从更多东西去挑比较划得来嘛，
0: 嗯、
1: 啊，比方眼前有十个果酱。
0: 对啊，十罐果
1: 啊，十罐果酱啊，十坨果酱哈、啊，我每一个去看它的色泽，闻它的味道，尝它的这个感觉，
0: 对，
1: 哦，回味一下，我觉得我挑哪个出来？
0: 对，
1: 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心嘛。
0: 对，
1: 那旁边有另外一摊呢，只有三坨果酱
0: 啊，
1: 这只有三坨，那可能会让我的味觉感觉不出那个灵敏的感觉出来，可能没有我喜欢的味道，我就不去尝试它了。所以，当你在果酱多的地方，你会发现人比较多。
0: 对啊，对啊，
1: 抢着去尝，
0: 我也比较有兴趣啊。
1: 哎，我也比较，我也是一样。
0: 对啊，
1: 比方说美女一堆的地方，我一定常去嘛。
0: 对啊，对对。
1: 美女比较少的地方，我就敬而远之嘛。
0: 对啊，
1: 但是呢，很有趣的来了哦。尝试是一件事情，实际购买的时候刚好相反，刚好相反哦。你放十坨果酱的地方，真正下手去买的人比较少哦。
0: 在琳琅满目的地方，掏钱人反而少。
1: 对，原因是什么？选择困难症，选择困难症，他落入了决策困境。
0: 对，
1: 他在里面比较来比较去，这个香味多一点，浓稠度低一点，
0: 对，
1: 这个价位只差一点点，那我到底要选哪一个啊？这个选择困难症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那反而是在只有三坨果酱那个摊位啊，很容易选，
0: 嗯，
1: 因为只有三个，
0: 嗯，
1: 很容易跳得出来，
0: 对，
1: 哦，所以大家就会去选只有三个果酱那个摊位，它的成交率反而比较高一点、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重点。
0: 对，
1: 第一个、你要能够跳出来比别人更具有个人品牌的魅力、不一定是你这个人多厉害多强，而是说你有没有选对你站的位置、
0: 所以说你光是把自己搞得琳琅满目、
1: 不一定有效、不一定有效，
0: 什么上通天文下通地理，
1: 对，
0: 其实人家反而搞得头昏脑胀，你到底是什么专家？
1: 以我来讲、我如果挤到一群模特的中间去、我算个什么东西啊？
0: 对啊，
1: 我就完全没有存在感了嘛。
0: 对，
1: 但如果说我挤在一群跟我一样外表很一般的人里面，但是我具有很强大的内在，
0: 对，
1: 我的说服力，
0: 对，
1: 我的知识都不错的时候呢、我是不是跳出来了、
0: 嗯、
1: 我就有个人品牌了嘛。
0: 对，
1: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讲说，就 你做个人品牌，除了理解个人品牌是人跟人的关系，必须要有很强的情绪连结之外呢，你要选对领域是第一步，选对领域是第
0: 一
1: 步，
0: 领域
1: 一次只能进一个领域，
0: 对对，
1: 只能进一个领域哦。
0: 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搞错，
1: 对，
0: 以为自己这个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然后这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才是对，但是在现在我们的世界，你弄了那么多反而让人家有选择困难，
1: 是
0: 因为当人家要想起你的时候，你到底是卖什么膏药的搞不清楚，
1: 没错，
0: 所以把自己定位清楚，这是在做个人品牌的第一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在哪一个领域里面，
1: 对，
0: 是什么样的品牌。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单元我们再来跟黄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来图解个人品牌。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国内非常著名的广告业的专家，他是品牌大师，他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就是黄文博老师了。文博老师刚刚谈到很多跟这个有关的品牌有关的事情，我都听的是觉得有一点震撼哦。那其中有讲一个，他说刚刚有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先确立你的领域，而且这领域可能是一个 niche market， 就是那个是特定市场的，你不要去把自己搞得花枝招展，花枝招展会死人的。那老师你说再讲一下这个所谓单一领域是什
2: 么。好，我先讲个前提哦，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很多领域里面，你这个人活动力越强，关心度越大哦，斜杠越多，你所在的领域就越多嘛。
1: 对，
2: 家里面，家族里面，
1: 对，
2: 宗亲里面，这是三个同心圆哦。家是最小的嘛，那你的家里面如果你是老小，那你根本没有任何地位，你到家族去的时候你可能当的是老大哦，你有发言分量的哦，到宗亲那边去的时候你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了，所以你看你在最内圈的家庭里面你可能是不是个个人品牌，但是你到了宗亲那边的时候呢，你就是个人品牌的。
1: 对，
2: 那一样的话回到比方说我们做职场来讲，我举国定老师的例子了，国定老师现在是在知识的领域里面做广播，那这个领域跟你过去的工作是不是一样？其实说真的它不一样的。你前面做的是商业行销，但你现在做的是知识传播，看起来是不一样，对不对？其实国定老师这两个领域都是涵盖在另外一个大领域里面哦。
1: 对，
2: 叫做媒体，对不对？媒体嘛，大媒体的领域里面有很多小的领域，那你以前是在比方说出版，
1: 对，
2: 在杂志，你做的是行销，是品牌，
1: 对，
2: 这个领域。那你这边做出成绩之后呢，你到广播这边来，进到另外一个领域，广播算是媒体中间的传播的领域，
1: 对，
2: 它中间并没有很大的跨度哦，它是在大媒体领域里面哦，
1: 对，
2: 所以你这个转法就是对的，
1: 对，
2: 是完全正确的，好像是你脱离了过去的领域，
1: 对，
2: 你到了一个新领域去。其实不是，因为你有整个媒体领域的背景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并没有脱离它的，
1: 所以那个关键的核心的内容是一模一样，
2: 是一模一样的。
1: 比如说 我就全部在讲知识型的内容，
2: 是没有错，
1: 你在杂志也是在传播知识性内容，
2: 对，
1: 我现在在广播也在讲知识性内容，
2: 只是之前你是比方说做内容产生以及内容行销嘛，
1: 对，
2: 你现在做的是什么？是知识的传播，
1: 对，
2: 这三个概念都是统领在媒体这个大领域里面，
1: 对对，
2: 所以国定老师的人生方向抓得非常的对，有没有脱离？因为你一旦
1: 这样听得好开心，以前都一直觉得自己超笨的，只会做这么一点点小事，
2: 是吧？你看邀请对来宾多重要，
1: 对
2: 不 对
1: 啊，
2: 我这种来宾要多邀请，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2: 所以国定老师 我说真的了，就是很多人他误会了个人品牌的操作，他认为斜杠就可以跑到一个跟他关系很远的地方去，我今天假定讲国定老师假定
1: 看起来很厉害，
2: 对，
1: 很遥远但是很厉害，
2: 对，假定你今天从这个媒体的小领域的比方说内容产生跟内容行销这边离开之后，你想说我要彻底离开这边，我要斜杠到开店，不管开的是什么店，请问你去开店这个领域跟你以前待的是不是一样同一个领域？不是啦，差太远了，
1: 对，
2: 之前是在媒体领域里面嘛，开店是在什么领域？零售业的领域里面，
1: 对对对，
2: 零售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
1: 对对，
2: 这中间有什么差别？你再有志气，再有心去做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你的知识成本会非常的高，那叫知识成本。
1: 对啊，对啊，对，
2: 你要去学习开店，学习很多你以前不熟悉的东西。
1: 对，
2: 这些东西所 负担的成本可能是你承受不了的、
1: 啊、
2: 所以人、哦、绝对不要轻易太看重自己，
1: 对，
2: 不要轻易脱离现在那个大领域、啊、我在书里面有一直强调领域的重要性、啊、做个人品牌第一个选对领域，选对领域之后呢就是要在这个里面去发展、
1: 嗯
2: 啊、因为大领域里面还可以扩出很多小的领域出来，不要轻易离开这个大领域，
1: 对，
2: 离开大领域之后呢那个知识距离成本越远、哦、你成功的几率就会越低，就会越糟糕、哦
1: okay.
2: 那很多人呢因为现在网络发达嘛，
1: 对，
2: 比方说我今天是做业务的、哦、那我今天做业务做做有心得了，好吧，我跑去开个频道，我去讲一些房地产啊、嗯、相关的东西，
1: 对，
2: 国林老师认为这个有没有太长的知识距离的范围，有没有太长？应该没有嘛，
1: 对，我觉得还可以，
2: 对
1: 对，
2: 因为固然它的形式不一样，
1: 对，
2: 一个是销售嘛，
1: 对对对，
2: 一个是在做内容嘛，
1: 是自媒体，
2: 可是都在讲业务，
1: 对啊，
2: 都在讲业务啊，都在分享业务心得啊、
1: 嗯、
2: 一个是对消费者促成销售、
1: 嗯、
2: 一个是把销售的心得转给其他人听嘛、嗯、它的知识成本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1: 对，
2: 但如果今天有一个业务说、哦、我今天做出一番成绩出来了，我实在做得太好了、
1: 啊、
2: 你看我卖房子、哦、那么辛苦，
1: 卖得这么厉害，
2: 我卖那么厉害，可是一单下来、哦、赚个几万块而已，好了，我既然了解房子，我也去做营造，去做建商、
1: 啊、
2: 我就跟朋友合伙，
1: 对，
2: 出个小建商来做，
1: 对，
2: 那这个是不是叫跨域，跨域了、哦、他离开那个领域了、哦、
1: 就是垂直的另外的领域、啊、
2: 这是另外的领域哦，
1: 营建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建筑的营建是另外一个事情，
2: 因为销售是一件事情、哦
1: 对啊、
2: 去建设是一件事情、
1: 啊、
2: 这两个东西固然它的标的都是房子，
1: 对，
2: 但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1: 对，
2: 当你从销售领域跑去营建领域的时候呢、哦、你的知识距离成本会拉得非常的高、
1: 嗯
2: 哦、就会毁掉你前面所累积出来的一切的成果、嗯哦、所以我们真的不
1: 要
2: 贪心，
1: 要注意嘛、
2: 哦、一定要注意、哦、
1: 不要去搞一个那个跟你现在，其实每个人的身上是有资产的，
2: 对对对，
1: 就是你过去的经历，你过去的知识，那是资产，你不要去做跟资产跨度太高的，
2: 对，
1: 风险就会加大，
2: 对，
1: 不过老师有讲到一个故事、哦
2: 嗯、
1: 其实除了不要跨度那么大以外啊，我们有的时候还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嗯、我在一个领域泡了很久、
2: 哎、
1: 舍不得、
2: 哦、舍不得、嗯、
1: 舍不得，就舍不得舍不得这个什么、嗯、
2: 舍不得离开，
1: 离开
2: 对、
1: 这个舍不得这个是不是白费了，
2: 对、
1: 嗯、我的努力都白费了，会不会那其实我们在人生中常会碰到、
2: 嗯
1: 这样的事情、
2: 嗯、
1: 对，就舍不得这事情，
2: 对、
1: 老师书上举了一个就是吃把费吃那个什么自助餐的那个例子啊，我觉得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那个什么大饭店那个自助餐吃到饱这件事情？
2: 其实很多的叫做沉没成本、
1: 嗯
2: 哦、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掉我们所看不到的沉没成本、哦、
1: 对，
2: 以吃把费来讲，其实我现在是很讨厌去吃把费，其实很好吃啦、嗯、但是我现在讨厌吃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吃不下了我真的吃不下，
1: 对对对，
2: 我觉得划不来了嘛、
1: 嗯、
2: 但是光这样子、哦、还很难解释什么叫沉没成本、哦
1: 嗯、
2: 我再往深度来讲、哦、其实你去吃把费，你会觉得说老板怎么赚钱呢、啊？超厉害的、哦、我吃成这样子，食材这么高档，我怎么赚钱？我坦白讲，老板就是赚这个沉没成本、哦、第一个、哦、把费里面很多的餐的摆放方式，他会诱导你去拿一些容易让你有饱足感的东西哦、第二个呢，它很多真正高档的精致食材，它是会控制你的拿取量的、哦、就算你要去拿，你一看到队伍排那么长，你也不想去拿了、哦、所以你一计算就发现到说，我吃了一个限时120分钟的把费，我为了吃那个鲍鱼那个龙虾，我排队排了40分钟，这叫做我的沉没成本，我真正用在吃饭的时间只剩下80分钟，我到底划不划得来？如果你没有考虑沉没成本进去，你就跑去排那个队，为了吃那一颗鲍鱼，吃那半只龙虾，结果呢，你让自己花掉了很多时间去吃这两样食材，却浪费了更多吃美食的机会、哦、那另外一个，你会觉得说，我要把东西全部都吃遍，
1: 嗯，
2: 和食区、烧烤区、烧腊区，
1: 对对对，
2: 西式的甜点冰淇淋我要全部都吃完、哦、那人的胃是有限的，
1: 对啊，快爆炸。
2: 当你把全部东西都塞进去的时候呢，你吃完之后的感觉就是很不舒服。
1: 嗯，
2: 啊，你在没有那种一开始那种吃美食的感觉了。嗯，这种哦，在心情上的反转也是一个沉没成本。
1: 嗯，
2: 哦，如果你不去控制这个成本呢，你吃完之后会后悔。
1: 嗯，
2: 哦，所以其实卖把费的老板呢，因为完全清楚人的弱点，
1: 嗯，
2: 他在里面埋了很多沉没成本在里面。
1: 所以我们从这个沉没成本来看哈，我们每一个人你在生活中你要去明白有很多沉没成本。
2: 对，
1: 你以为的真相，你以为的表象，比如我们去吃自助餐，你看到这么琳琅满目，然后你付了还蛮多的钱，然后进去我一定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就进去以后发觉其实不一定。
2: 对，
1: 那譬如说刚刚讲的说啊，我在这个工作上已经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再忍忍吧，再忍耐一下吧，
2: 对
1: 不对？也没这么好。那其实这个过程中都是有沉没成本，
2: 就是付出沉没成本。对，
1: 所以这沉没成本有的时候在个人品牌里面，它是一个你必须要明白的事情。
2: 嗯，
1: 你如果不明白，长期的其实那个成本的消耗会很大。
2: 对，
1: 我们要进一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黄文博老师来聊一聊如何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黄文博老师。黄文博老师刚前面我们有讲到，他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图解个人品牌，那他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副题还是主题，叫做真相大白，就告诉大家如何图解操作的逻辑跟运用方法，一次做对，个人的价值可以翻倍。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书里面啊，因为这个书非常的丰富，它告诉你怎么来做品牌。可是我就想起一件事来，老师，我常在很多的地方啊看到什么三分钟搞懂个人品牌，五招让你学会个人品牌，瞬间成长啊，成长术立刻建立起你这个牢不可破这个的这个什么个人品牌，就是告诉大家，我看你心很动，我就说哇，这么容易啊，这么好，结果好像又跟那个想象又不太一样哈。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弄啊？
1: 好，我们刚刚第二段讲到这个沉没成本，
0: 对，
1: 其实跟待会儿的话题是连在一起的。
0: 是
1: 太多人在做个人品牌的时候，不管是自己做还是找人家帮忙做，不管你花了多少钱，
0: 对，
1: 坦白讲很多人都陷在沉没成本里而不自知，
0: 对，
1: 花了太多冤枉钱了。刚刚所讲的，很多人在宣传说三分钟学会十个方法，你影片看完就会了，一堂课讲完就会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些在我看来都叫做你做个人品牌的沉没成本。
0: 沉没成本
1: 都是沉没成本
0: 啊！
1: 你以为他在帮你，事实上他在用你赚钱，因为你上完那些课之后，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其实你还是不会做。原因很简单，你没有搞懂品牌的底层逻辑。回到刚刚前面讲的，品牌是个人跟个人的关系，很重视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情感的联系，情感要能够联系让别人去认同你，哪那么容易啊？我要去认识你到认同你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怎么可能三分钟学会十堂课学会啊？所以我在书里面我用了40张的脉络图去解开了个人品牌的真相。我把个人品牌用断层扫描一样了MRI 了把它扫个很干净，扫得很彻底。你只要看完这40张图大概就懂了原来个人品牌那么厉害。
0: 40张图
1: 我原本画了80张精简之后剩下40张都是很实用的图都是很实用的图好，那刚刚讲到说
0: 老师你们简单一点讲40张图，我听都昏倒了。
1: 对，那买书就不会昏倒了你只要买书之后一张张跟着看就没有问题了好，3分钟、5分钟、10分钟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0: 对，
1: 它是很皮毛的。
0: 你讲一下关键吧。
1: 它是很皮毛的真正厉害的东西在哪边呢？其实在关联特色跟自觉养成里面这两个字眼请各位记得我在解析个人品牌的时候把它分成4个元素一个是领域的知名度。
0: 知名度，
1: 我们刚刚讲过领域嘛，
0: 你在某一个领域里的知名度，
1: 知名度高低嘛
0: 而且不是你的普遍的知名度，是领域的
1: 领域的相对的知名度
0: 你卖小笼包的，我就小笼包界的知名度
1: 是没有错，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隔壁卖麻辣火锅的，那就是
1: 麻辣火锅界的知名度，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那第二个是领域的关注度，
0: 是
1: 这么多店在同一个地方都在卖小笼包，为什么只有这家店被人家关注他不见得他做的比鼎泰丰好吃他可能 CP 值特别高
0: 为什么他会排队？
1: 对，他可能是服务特别好
0: 对，
1: 他可能送小菜
0: 对，
1: 他一定有他的特色在嘛，这叫关联特色了所以如果你没有关联特色，你凭什么讲知名度跟关注度那不会去管你这个东西的嘛。
0: 对，
1: 就是我对你之间我没有感情连结在了嘛。
0: 对，
1: 这个连结必须建立在关联特色上，我才会
0: 建立自己的关联特色。
1: 对对，你看我们去鼎泰丰的时候，它的关联特色是什么？精致，精致。
0: 对，
1: 可是必须付出高代价嘛。
0: 对，
1: 所以我可能一年去一次就够了嘛。
0: 对，
1: 但是我去其他家的时候呢，它不精致。
0: 对，
1: 它 CP 值好。
0: 对，
1: 然后不必排队。
0: 对。
1: 很容易可以吃得到，
0: 对，
1: 它的关联特色就是方便，
0: 但它价钱，比如说便宜
1: 啊，便宜也是一个关联特色，
0: 可能稍微脏一点，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好吃一点，
1: 对，
0: 但是价格差很多。
1: 是，重点是你必须有某一个关联特色。如果你这个店里面你完全找不出任何关联特色的时候，我凭什么去吃你？ 人也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1: 哦，所以我们在做个人品牌的时候必须要去先考虑第一件事情，我在这个领域里面跟别人比起来，嗯，我的关联特色够不够强。
0: 对，哎，我讲这个，哦，老师你讲这个我就想起来，
1: 嗯，
0: 牛排啊到处都有卖，对不对？
1: 对，
0: 王品牛排，
1: 对，
0: 我觉得他牛排也没有比人家好吃，
1: 是，
0: 可是他的服务吓死人的好。
1: 对
0: 对，你稍微说，我曾经在一家很有名的店里面吃到一只蟑螂。
1: 哦，真的吗？好恐怖啊。
0: 很有名哦，就是卖这个
1: okay,
0: 越南的那个，在永康街卖越南的那个越南的河粉，哦，
1: 这边叫消音了，嗯，
0: 然后就吃到一只，那他有服务有多差呢，嗯，我就跟他说，哎，怎么来一只，那大家就看到的，嗯，小小一只，嗯，他就哦他就把它收走了，
1: 哦，
0: 收走了，
1: 对，
0: 然后呢就说你再点一碗，
1: 对，
0: 好，然后跟我讲你这次点的不要那个汤不要那么浊，要汤清一点，如果还有的话比较容易看到。
1: 哇，这什么道理，
0: 我靠，就昏倒了你知道吗？
1: 这
0: 我在想说像王品的话就不一样，
1: 哎，对，
0: 如果有任何不满意，哇，他服务好得不得了，
1: 对，
0: 甚至于免单，哦，
1: 对，王品的关联特色在于说绝对不会容许一只蟑螂出现在消费者的桌子前面。
0: 对，啊，对对对，
1: 哦，当然你讲的那一家，哦，事实上 他可能不到王品这个层级，
0: 对，
1: 他毕竟收费是很平价的嘛，
0: 对，
1: 这个跟关联特色是无关的，哦，跟第四个元素有关，嗯，自觉养成，自觉养成，我再讲一次，哦，四个元素里面领域知名度、领域关注度、
0: 对
1: 关联特色、自觉养成，
0: 自觉养成，
1: 对，您刚刚讲的那一个蟑螂的事件，哦，其实是偶发事件，嗯，但是因为你这个业者你的自觉性不足，
0: 嗯，
1: 你在后厨的管理不到位，
0: 对，
1: 你要求不够严格，
0: 对，
1: 竟然让一只蟑螂突破了防线，出现在消费者眼睛里面，
0: 对，
1: 哦，它不影响你的特色，你那个河粉还是很香，还是很有卖点，但是消费者会否定你，
0: 对，
1: 因为你没有自觉，啊，你的自觉性是不足的，
0: 哦哦哦，我曾经发生过一个更好笑的事情，我在一个号称是五星级的饭店，
1: 嗯，
0: 哦，在我办公室正斜对面，我们在南京东路，
1: 对，
0: 东华北路口，
1: 嗯，
0: 哦，我们在斜对面有一家饭店，
1: 嗯，
0: 那有人请外宾吃饭，然后就端了一个大冷盘上来，
1: 哦，
0: 冷盘的正中央是很多就是包心菜，
1: 对，
0: 切丝做垫底，
1: 对，
0: 然后一只菜虫大概有小拇指那么大，
1: 哎，
0: 就当了我们所有人的面慢慢爬出来
1: 帮你们夹菜了，好可怕，这是活的沙西米，
0: 活的，而且慢慢爬，那大家就觉得哇靠， 就觉得这个很好笑，
1: 这太有关联特色了，
0: 对啊，他就这样爬出来，哎，然后呢就觉得哦，我们是请客的主人，你可以想象看那有多么可怕，
1: 对，那很失礼，哦，
0: 就不管是那关联特色或自觉这个养成啊，其实都有关联的。
1: 对，像我再举个例子，哦，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封黄仁勋嘛，
0: 啊，
1: 国民爸爸嘛，哦，
0: 对，
1: 那你看，哦，他身上就完全体现了，哦，
0: 是，
1: 这是我刚讲的，哦，就是一个人的个人品牌能不能建立而且快速建立，
0: 啊，
1: 他是在两年之内快速建立嘛，
0: 对呀，啊，
1: 两，
0: 啊，
1: 年前，哦，谁听过黄仁勋了，
0: 对啊，
1: 两年的时间能够让一个人从默默无闻变成全民的个人品牌者，啊，因为他的自觉养成很强，
0: 而且还不是说台湾而已，他在大陆也好，
1: 的
0: 美国都很厉害，
1: 对，他是很刻意的，哦嗯，在营造自己跟其他的科技大佬不同的关联特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老师知道嘛，其他科技大佬都是比较冷的，
0: 对，
1: 走专业路线，
0: 嗯，
1: 神秘路线嘛，很少跟
0: 你
1: 沟通嘛，你
0: 看他跟张忠谋就差多远，
1: 对，
0: 不一样，啊，
1: 张忠谋就比较神秘嘛，
0: 啊，
1: 但是你看他一来这边小吃然后呢分享，
0: 对，
1: 到处走夜市，
0: 对，
1: 这个路数完全不同，
0: 对，
1: 原因是什么，他要亲民，嗯，亲民就是他的关联特色，他要跟别人做出区隔出来，
0: 嗯，
1: 让他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跳出来，
0: 对，
1: 他不能再搞神秘了嘛，
0: 对，
1: 他的专业也跟人家是一样嘛，
0: 对，
1: 他搞亲民这一套，
0: 对，
1: 就是他的关联特色，
0: 所以我们就用黄仁勋来做例子哈，
1: 对，
0: 这四个里老师你稍微看一下，就除了关联特色这四个领域，它在领域的知名度也是很厉害的嘛，
1: 对，
0: NVIDIA，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它在关注度 NVIDIA
1: 很强，
0: 也很强嘛，关注度，对
1: 对，
0: 哦，在那个领域，同时它在这个 自觉养成，
1: 这是最强的部分，
0: 最强的部分。
1: 对，我觉得黄仁勋厉害的地方是他能在两年之内、把自己打造成全台湾人的个人品牌者、就是他的自觉养成太强了、他的公司里面、高阶主管跟他直接报告的里面有三个副总裁就是做公关的、
0: 对、
1: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他来这边、找这些店、都是意外的，没有，都是安排好的、他非常有自觉性的在走入台湾的民间、让台湾人喜欢他，
0: 对，
1: 因为台湾人喜欢他就会连带喜欢 NVIDIA 这个品牌，
0: 对，
1: 那也能连带让他的整个供应链
0: 对
1: 能够完全导到他那边去，
0: 对、
1: 他的关联特色我说真的就是一个科技大佬嘛，
0: 对，
1: 也没有说太突出到什么程度去了、他是完全靠自觉养成操作出来的、所以这个个人品牌的四个元素不能 走反哦，领域知名度是最后的结果、真正开始开启的是你的自觉养成的这个动机有多强，你必须有这个自觉要打造自己、再去寻找有没有足够的关联特色，
0: 对，
1: 去加强那个特色之后才有可能被少数人关注嘛，
0: 对，
1: 被关注之后把媒体关注黄仁勋，
0: 对、
1: 被关注之后呢会引起大众的好奇，
0: 对，
1: 知名度就上来了嘛，这就是我在书里面为什么把它剖成四个元素的原因，
0: 对，
1: 那类似像这种的脉络图、在书里面有40张，
0: 对，
1: 大家可以一张张慢慢看，每一张都充满了知识性，
0: 好，
1: 而且都很好看，
0: 好、所以我们从很多例子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个人品牌黄仁勋，你如果有注意的话，他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1: 对，
0: 他建立起了那个形象，当他在中国大陆北京在路边吃那个炸酱面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大人物
1: 在路边
0: 吃炸酱面，就像在台湾他在路边吃什么烤烧串啊，烤什么水果
1: 啊
0: 什么玉米，那这些种种的看起来个人品牌建立是每个人必须要知道也必须要做的事情，
1: 但是却有 mega mega 很多，
0: 那这 mega 呢就要靠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图解个人品牌让真相大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文博老师来节目里面告诉我们这些武功秘籍，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顿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众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作为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天的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贪嗔痴，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或许你看过新闻里那饥不择食的人，他几乎饿死，寻求庇护，可是被社会提出遏制。你的平常在谁的眼里就是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 hustle 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国音数设置，大人要你全推，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只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 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0: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她丈夫的推崇使她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个人，他遭遇严重的车祸，他的两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他的右手也只剩下拇指跟几根指头，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过去还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呢。起初他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后来他想到，平常他很喜欢收到信，那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一定也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还可以勉强用剩下的右手拇指跟几个指头来写信啊。但是该写给谁呢？他想到监狱里的囚犯，他们一定喜欢收到我的信，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他去向监狱福音团契的机构请教，问说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呢？他们告诉他说可以，但是这些信是有去无回的，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的。这个残废的人于是开始写信到监狱，他持续地写，一个礼拜寄两封信，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经历、智慧、信仰，还有他的人生观都写进去。因为没有回信，有时候他也觉得蛮沮丧，想要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写信似乎成了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了一封的回信，不过那并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短，信上简单地说，可不可以请你尽可能地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好吗？你知道吗？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一个角落，每个犯人都看了，而且都快被翻烂了。残废的写信人后来成了冥想监狱的作家，他帮助了无数的囚犯重拾他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你失意沮丧想放弃的时候，可不可以想想这个残废的写信人呢？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他是残障的人，上帝仍然用他，让他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神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纯正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接近自己向善，神就会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主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所贡献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残废的写信人，取自于一念之间，一百个心灵故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2: 可能亚神从来无人本爱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作出本爱到一年四季看唔到嘅变分，因蓝天绿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嘅拍子发出通人嘅色彩。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3: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露骨拧该滋飞”。如果您喜欢，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收听。今天要分享的谚语是“师父话”。歇后语切实的冲散狗，它的意思就是穷开心，切实的冲散狗穷开心。华语的意思就是乞丐唱山歌，那不就是穷开心吗？好，我们来学客语乞丐客家话切实。切实的切这个字呢，就是入声字，跟时时刻刻时时刻刻的刻是同音的。唱山歌呢，冲山狗，穷穷苦就是穷苦，开心开心。想象看到乞丐在路边竟然开心的唱起山歌来，你在旁边会作何感想呢？我想有正负两面的看法。如果我们是负面的，我们就会很不以为然，当乞丐羞愧都来不及了，你还开心什么呢？你哪有什么条件开心呢？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想法，我们看到落魄潦倒的人还有乐观心情时，我们真的会说，你哦，你是切实的冲山狗啊，嘲讽他穷开心。可是如果我们将这句话做正面的看待，我们有看到切斯勒在冲散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予肯定的来对他说，我很敬佩你现在的态度，哪怕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仍然有乐观进取感恩喜乐的心，这岂不是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吗？最近我听见柯批他说了一句很富哲理的话，他说我们要认真的过每一天，可以的话就快乐的过每一天，如果不行的话呢，就假装快乐的过每一天。我相信假装快乐某种程度就是切实的冲散狗咯，也就是鼓励我们不是只有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可以乐观的歌唱，哪怕是逆境的时候我们更要有斗志不被

0: 困境打倒，我们可以唱歌鼓舞我们自己，不是吗？我相信这也是上帝所期待信靠他的人都要有的基本素养，也就是要靠主喜乐，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您说这是很棒的谚语歇后语，不是吗？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读一遍。
1: 确实的冲散过穷开心，
0: 希望您喜欢，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日白改 anchor， 就是爱将了取得几多诺噶独改文化、人物故事，在狗日白电窗，在狗日白本音阿诺。你准备好吗？今天你改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 Anchor。 哎呀，不知道你听众朋友你该好朋友又躺出来跟我们上扫又再一次的烧身了。两种诶，天气啊变化动态，天气啊热下热，热下冷，热下落水天，热下春日头，食材不应都唔掉啊。所以啊，身体真的要保护好。大家躺出来，高温感上进，又恢复不了原先的那个美声。其实我已经感冒四五天了，家已经超级努力坐在录音室前面，可以保持一个完整好听的美声，不过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完善，但是不要紧，莫扰紧啊，紧不紧改内容很好，大放送啊，完整的诠释给大家知道啊，大家还是上细听听一下家人想跟大家聊聊什么内容呢。其实啊，就从动迁几集吧，好几集之前呢，家人就有跟大家细细的聊到 Only on Hot Anchor 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说，台湾的这个客语，不要说客语，台湾本土语言还有客语，它整个推广的这个发展历程，从这个呢，还我母语运动啊，戒严时期等等等的这些年代历史，然后一路演变到现在这个所谓的国家语言发展法那些。跟大家完整的爬梳过整体的这个语言的流通性还有保存性，但是呢，地台噶入使用国际电视机摩啊，就是打开电视呢就可以有客家电视的频道。韩国呢，你躺在 radio 听这个收听广播，坐在躺在你给 on high anchor。韩国呢，搭火车啊，坐车轮啊，都有客语广播。从高雄千几家立百喜推众出差啊，去采访的时候，居然发现台中的公车有台铺空改，很特别的播报。那就起到讲，那对高雄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东西哦。所以讲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也是非常的感动的说，居然有这么特殊，还有这么快乐的客语宣传环境。所以今天一高望的初聊请千吉修公客语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从不能讲变成国家的发展语言性之一，变成呢我今天要跟大家细细的去详细去分析说，到底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保障了什么。因为动动因为许多说，你该历史背景拿出来说呢，你该加发展改背景，韩国故事内容没讲嘞，韩国用办法发生事情嘞，你没讲嘞。不过法律法条里面究竟讲了些什么，还有它保障了什么，你没有细细的跟我拨开来去聊啊。确实，台湾没黑词穷，俩是韩国人采风改台来宾，对 ，That's right， 今天要先破梗。今天的来宾有两位，也是嘉安真的是此生活了23年第一次在录音室同时录了两个来宾，我真的是 Oh my god， 那个天哪，不应该给阿里动态压力超大，但是这两位来宾是哇，我真的非常的感谢，我真的是利用这个线上的翠去寻找 好不容易邀请到了两位大来宾，我真的很开心他们愿意答应我。先废话不多讲啊，我先跟大家介绍国家语言发展法是什么，大家听完之后又聊困难字，还有在各位详细谈一下基督复兴的故事，安用讲究精彩的吗？接下来撒哈罗，所以老大家讲一下国家语言发展法到底是用办行来处理韩国人做改。这个法律是鼓励大家讲母语，其实它不尽然，它是一个呢保障人民语言权的法律啊。就等因为其都讲，人民有使用国家语言的权利，不应该受到歧视。就像天龙戏，你老其他美入广东嘛，那个语言那么多，就是不应该互相歧视啊。但是呢，确实也需要获得保障，还有公共服务的这些保护。所以讲呢，国家语言发展法体现呢，就是保障它的使用权，人民可以自由的使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任何人不能因为语言而受到歧视。包含呢，就从你躲在图书的时间，你躲在做工作的时间，来讲公众场合啊等等这些东西，大家都需要接受使用这个权利。撒哈罗提尼斯黑告若盖天理啊。政府就应该要提供给国家政府呢，政府使用国会提供的国家语言学习的机会，国家语言学习的机会，就像你哈，应该出去都做了导盲的好啊，国中啊、国小全部都有了本土语言的课程，国中、国小都有本土语言的课程，刚刚去都按用一台推广的动作，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推广方式啊，像学生阿妹都在先车啊，那有学汉语啊，还讲学罗威念出名改位，甚至还有那个新著名语言，我记得好像也有出现。家人自己是觉得这是蛮乐见的行为，就是学生自己可以选择，那学校也会聘请老师来教学，就是互相合作、互相帮助的部分，我觉得是。爱去到对人的学习语言两件事情，韩国语言发展两件事情，是一个蛮重要的里程碑哦。再要提上是各公道的公共的服务啊，政府已经可以提供国家语言的服务，就是政府需要提供很多国家语言多元语言的服务，譬如讲的汉语文化重点发展区啊，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韩国户政事务所啊、医疗院所提供的政府。都要去努力大量培育这个语言的服务人员。评论公告案是就是动入人生公告，因为讲 Hello Voice 我认为告案歹推杯，如果歹都西门烫，我印象蛮深刻，我家附近的那个市立医院，他都有专门的服务人员，龙应该有专门去服务老人家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很特别，是该西街呢，就是真的蛮多人会需要用到这样的服务，每日按用听感音言，就是会用这样的语言导览去带领这些老人家，接铺就铺，从挂号啊、批假啊等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很特别的事情。再还有 TC 呢，是媒体的保障，政府是要以鼓励和有保障啊。我就以客语来做决定，认为该往黑嘴说死哎，就是还是客语，因为啊，毕竟。真的是很特别喜欢客语传播啊，评论讲，因为客家天师、客家广播媒体啊，韩国因为客家出版的各种的书籍，韩国呢韩语改影视客语的影视文化创作，韩国的客语数位内容暗斗动系也全部都是叫做媒体的保障输出。所以才会出现个暗斗，他跟天使偷呀，讲他公布天台，没错没错，我们的节目就是真的很感谢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高案经济，收获满满满。韩国呢，天龙戏，你个罗家做个短影音美，你客家个自媒体，这就是媒体的保障输出。第五呢是人才培育啊，法律是绕 Q， 你个政府听错诶。适当的去培养教授啊、教师啊、翻译人才、研究人才、教材编撰，甚至推广印尼客家语言的制度啊，这些都是，我觉得在这个人才培育上面走了傲慢活的部分呐、啊。于是呢，就想跟大家分享，台点五大点，应该国家语言发展法都在有拉什么？有知道究竟在做些什么了没有啊？刚刚没黑呢，就是为了这一集节目，韩国读也黑，落黑头啊，俩导分享给落黑病，花了一些些小小时间，稍微整理出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所以呢， 抖音力绕墙两张乱病加安就是扑通扑通心脏一直在跳痛的情况下呢，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好吗？俩手够呢，该我动身为本意都躺下去呢，唔系哈噶够，我想要给你们听一下英文歌，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好不好？等一下要接受将近半小时，接下来就是基本上彻语的分享。先躺俩手啊，贾斯汀 Justin Bieber 的 Love Yourself， 躺俩手够啊，自豪呢认为该我打败呢，嘿心情还紧张时动身为躺。Justin Bieber 的歌就是哦 ，Oh my God！ 听完之后就会觉得放松很多，希望唐总朋友唐说自由美都在本心情还不用说不用用一滴了啦。那首歌 Justin Bieber Love Yourself 爱你自己，正送本唐总朋友唐说自由，记得要转来一听，我转来 Any guy on Hack Anchor 哦。

0: 唐总编剧，大家好，欢迎转来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安克 Anchor。呀，根本一改来宾教完副兄来紧张啊，就是真的超级无敌紧张，因为俩很爱踢一摆，错到俩只天台地位，强势见风无两杀来宾。自从一开始到大家讲到，因为国家语言发展发展过了，108课纲对于本土语言的推广，这些很特别的客家经验。接下来呢，我所以就用俩只，就是我刚提到的两位来宾，少改落来。
1: 好，大家好，我是阿扎。
2: 大家好，我是钟贤。
0: 从一强两家，就是前辈，我都叫他前辈，有两位真的很厉害。从一强一到三少改就下次加盟，我是阿扎先。
1: 好，大家好，我是阿扎，我是新竹嘅行人，我呢下头送别做资料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贤，我是花莲人，不过我录主题咪系新竹。
0: 哎，记得梁山有日山那道天发风，还是这有日山是讲四人强，很
2: 哦，很矮
0: 哦，
2: 来讲四人。
0: 哎，用半仙做的两种强条，这么动流量。
2: 应该是阿爸讲四人，阿妹讲回风。
1: 其实阿妹做的讲四人，阿妈妈是四人人，所以做的
0: 哦。其实记得两位老爱个年纪，其实冇差挺多。唔过你记得个汉语长途爱去到流量个长途比爱汉下活动多，所以讲爱动成为就是第一题就直接破冰。爱成为强两位老大家会分享一下，你都会用半熟悉一下到新竹带，一下到发连出世，用半天做的就是变成。还蛮好的一个 partner 呢。
1: 我先都会讲一下，其实是民族的力量啊。我改良是系差不多二当几多年唔记得啦，我改良是伫推种特殊啊，发现到一个，因为改良是免税还蛮推销，还当流行的时间啊，就加入到一个社团，行业社团啊，熟识到一只民族啊，后来变好兄弟啊。
0: 所以咱用肉嘅歌唱，用谁歌嘿？肉真上多，刚刚是提一摆那个阿扎老你讲诶，他跟你讲的内容是什么？
2: 其实没差不多啦，这种是应该是伫不用靠做事，没用如当红，当红有宽度，了得免数，哦，爱吸烟老会用，那么按参定讲，
0: 好，
2: 不能系用油啦，后来就变成今后要用的，其实爱。体质白见面荣誉，
0: 因为你阿行你个舌头讲到教完你阿舌头，好，这样真的很过分。但是其实两位来宾跟我差不多，应该10岁左右诶。其实都阿行讲到荣誉，就是都要想到什么交友软体啊，或是那种比较像是不是为了学语言而沟通起串联起来的网友，所以应该都动好去讲诶。那你对我都阿在荣誉来看呢，之后就是后来是怎么样保持这样的交流？保持这样的形式，
1: 应该讲，社团地位吼，上下会讨论当多话题，不管是饮食的啊，还是讲语言的啊，大家有热天因是会伫台下留言讨论啊啊，上下你是会看到有到贴片发条嘅因会出来让你交流，还是想讲是台下加朋友啊啊打在鼓啊，就凑出来食饭见面，因为。老实讲，我自己新竹人冇咁长，咁讲我系新竹市台，新竹市喉咙音好多。
0: 新竹市喉咙音好多。
1: 尤其我大香山海或海顺嘅喉咙音好多，所以我偏背音冇几多啥，冇做得讲客家朋友啦，我是拄好记到我偏，我两只偏台啊，就出来学班见面，我先对名路当过嘅虚拟嘅个名友实际见面，我先。
0: 哦，所以对那家用谁够来讲啊？扎很一提这家名入，就是从到来就是第一个为了语言学习，然后这样子交流的。
2: 错，
0: 太特别了。
2: 一方面就一个，ND 挨到挨到伊面书吼，又温室交流啊，挨去到阿扎条声音动动好，所以挨想讲昨天老去见面。 做朋友，
1: 打包你好经验啊！
0: 啊，你真紧可以来搞清动和手机撒下来是共度啊，又一家粉钻，就是免税改粉钻的，带着客语购物去，我真的很想问，这个粉钻当时从你啊，是这些马沙线靠是韩国靠是之后的发展很用办型的。
1: 其实是爱靠是有两只。想法啦，因为一开始加落去那个客家社团的时节，但像是讨论文化、讨论语言个东西。后来，天然就是在这个出来打掉时，应该就私底下没有又频发通在这个出来打掉时啊，慢慢是起到讲，免税当个当到教海外个分转，没就推广个分转。是係強調好生活化嘅東西啦，我想講物嘅東西，因為老實講，我係當堅持講時代下，喺你本事上做啲寫黑講黑概念，我想講，不過你對初級概念要到難以進入一隻圈啦，所以用到好生活化嘅，比如講我係賣東西購物嘅時間。大家做得至少千米多一个所材做得讲下，本在这个实际上，因为搭上应该语言冲突啊，温室冲 UK 的温室的冲突冇嘛强用啊哈，所以透过语言系相对来讲，在这个好做得入手嘅一个方式，所以当想讲朝创立一个社团去记录，很以上点 UK 系。因为在台北市嘛，客家人好严慎嘅一个族群，所以，我希望讲要签到客家嘅商店是记录下来，本行牌要上讲客嘅乡亲，或者是签到安乡亲，所以你解放时潮东多朋友阿谢姑系爱偷两沙签嘅朋友安乡亲。
0: 好，因为应该跟他谈聊之后，就是很感动。我用中文稍微讲一下，就是阿哲哥是最开始创立这个粉专的人。那他简而言之，就是他希望透过语言，可以让在台北市的客家人愿意稍微愿意讲一下客语，然后可以尽量的多学习。然后他在前几个人中就找了荣世哥一起做这件事情。那你行开始哦，想问荣世哥做嘛？敢以该荣世为下天嘅姓，敢以来只解吧？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就是要下定决心是很难的。
2: 那是可惜啊。根本冇想会做，我想会困因做停停。啊，这东西确实做系李元富阿哥，啊，李元富大哥哦，佮台过去确实又先做行业送店，行业送店佮又做了叠纸，行业叠纸，叠到个送家，我做成你的店家地位度，啊，因为困困啊，我困到想啊，应该要做就好，我冇想会参加。啊，后来到阿张。做朋友之后，又搬去彰雄，彰雄之后，我想讲，确实来做，因为我伫要做公务人员哦，上下会拄到客家人，我想要去做两件事情。
0: 我想问一下，你讲的那种彰雄是永半兴的彰雄？
1: 大块大脚，
2: 不给土块。彰雄因为从乡同。行行通啊，还有热情，又不爱感通，安用的。但是啊，这个朋友做的强啊，老给强啊去做，安用。
1: 我点目睭。
0: 跟谈聊之后，许多讲是一家就是很有人情味的一个粉丝专业的宠列。撒哈罗人刚才入广东，有办宠列，还讲有办祖先。那在国内广东，就是我想再深挖一下，加讲有办应该讲。购物其实好，我不会讲这个客语，但是我想问说，永伴兴一维奇都讲要用购物，或是甚至是去拍食物的商店，来当做一个宣传的方式呢。
1: 跳下阿谢古就讲到，啥对我都影响立动态嘅，然后我到阿福哥，我是喊叫阿福哥，你下喊就联络啊哈。因为阿福哥哈就讲到一个概念是嘿，一个族群来强台，一定是禁止移动强台先。一个语言，一个文化，怎有可能好强台？你看台湾时候，台湾最多的是福佬族群，福佬因当会做生，相对乡音来讲，当会做生意，所以今日福佬会当强。当然你讲人数嘅优 有时没有啦，不过这个禁止的东腔，你看广福音，香港的广福音，记得没？东会做生意，所以记得语言传播到东山的地方，东都所在都有讲广福报的人。啊，汉人会做一件事情，你个禁止，你个商业的法律，会本机汉好完整的，所以透过的。买东西嘅概念去做，我始终系好实际嘅方式。
0: 哦，所以讲到，喂，讲咗啦，阿仔哥系始终讲经济能力做得慢慢去推广，而家文化香港语言做得创新。不过我这时候就蛮好奇，从用谁讲呢？阿用兴，就谈几个想法，香港他的一些启发的这个发机点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反对过，或是想要？就是有不同的声音跟他做对话。
2: 没诶，因为他讲的东西应该完全认同。还有阿婆哥他跳过，他跳来讲的禁止恁的部分，应该没认同。就系喉咙音相对来讲，他下袂做生意啦。啊，后来我参加以后，我发现到客家人，他伫喉咙音生发的素材吼，就很敢讲下袂。啊，一方面该想讲，对呀，讲黑尾开始，啊，这个黑尾个重点，个重点算是点嘛，点鲜面，
0: 对，
2: 按用天天来开始，因为你滴天腿含迄滴面露蛋黄，讲嘛个，为腿讲客家话，要算是大孔针啊，啊，你要大肉面针就会为点鲜面，按用天天来做，不说该。张相公就去参加阿勇的法通，应该讲阿勇圆通啊。
0: 所以王吉伟讲，你讲诶，就是打空战跟打陆战的意思，就是有没有实际的真的落实这件事情去做？
2: 我们从
0: 那你起到讲成效怎么样？两位觉得成效如何？
1: 应该其实可能在分转新工人、莫新工可能发落个因素是低的啊。啊，相对来讲，应该因为刚才还有兼兼其他的分转，你可能。可能硬件的部分是有的该触及率是好差，啊，不过大白到上念到上点上关的哈，应该个触及率是动过动降，所以表示讲一只方向是台中做好做的接受个个方向。
0: 所以唐熙老师讲台江，因为是动上地讲来到做的唐多汉义个上点，还讲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听到。更多的客家话，所以你们确实是觉得在这个元素下面的推广是有比较进一步的发展。
2: 我讲进步哦，讲真紧的，莫买个进步啦。就会讲讲司机面，就会讲因钱多点价钱多，但系冇办法做多点心面，冇办法。因点心面系应该讲系理想，但系实际中佮冇办法完成。
0: 所以想用谁够的，就是讲清楚一点，点线面，你认为他的应该要
2: 就会简单来讲哈，没办法从一只点架哦，变做一只汉语区、客语区
0: 哦，
2: 讲客语的区别，就个客语区，没法度的。但是要从个天涯调查哈，对于未来的客家人来做研究，刚好研究了这21世纪的是有效的，故说俺愿意做这种个天涯调查。对，英国一共有毒丝天涯调查。
0: 噶拢是过香港，你阿仔哥讲了，当都记得对粉状改禁烟奉虚啊，香港最后一个突然间爆出一句，其实没有进步。家人也很好奇，撒哈罗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先谈起小学堂的过去啊，你要小学是教我当当是签到，你个客家歌手黄雨涵，我之前在联合大学参加过他的一个演唱会，应该对你要小学按到又虚又捏。非常的有感啊，就是他希望可以传承自己的客家语言呢，希望保持初心，将一个文化传承下去。也许各位黄雨涵个肉丝肉捏，先送本汤，中篇肉汤酸料，还有喊我转来，你个 on hack anchor 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来 Anchor。
1: Kish 真感动，就是我很喜欢让每个来宾都分享这一句话，认为除了那些爱个节目之外呢，韩国做这本大家谈到莫强荣改，韩语强调莫强荣改上任韩国，我们之前还会有那个全部都不会讲客语的人，然后花了十分钟去学这句话再说出来。好啦，跟他上一团工，然后动动入关，大家带着客语购物去，大家粉丝专业改发展啊，还有他的出发点以及他的一些经营的条件，木狗都爆。木一爆木改是直接用水购入广东，就是一个让我家人有点震惊。然后那个他哲哥有看他一下的那个画面，我真的很想要就是深挖一下，最终水购入用英勇半心尬哈维香香广东，你觉得讲这个进步没有到很明显？我真的是有吓到，真的。
2: 莫名显哦，莫名显是因为讲，那当时是希望讲做的。用了十年的时间，困做的用汉语诵念，想很多客家人，本这条街路多多少少通到客家话，但是爱发现到另外一种分享，没办法完成的事情，因为爱新冠，新冠下台啦，
1: 嗯，
2: 爱新冠下台上讲啊，困有一办法吗？发现都没法涂了，
1: 嗯，欸、啊，你是都没法涂个年龄该。你早先讲一下，我等下要访问这阿哲哥有什么样的 feedback。
2: 因为另一种诶，无言签签小铁吼，其算下拢潮，其系就像太平洋诶浮潮，你冇办法去改变其他方向。多多少少诶，你做的拯救一些的客家人，按因做诶事情就会分共汉语重点人经营哦，分客有客家话诶自尊心。
1: 嗯，
2: 因为有汉人老去讲客，佮愿意用客话做生意，其实佮新冠都会带动认同的，
1: 嗯，
2: 佮有认同，佮有自尊。
1: 嗯，我蛮好奇阿哲哥听完上述的这个荣世哥的发言之后，你的第一感想是什么？
0: 其实我想下面就按我感觉，你是好不一贯的观点啦。其实我个人是做了这份专的初心，我个人是没问题，我是想讲我。爱先发地背图，爱做在深的多界，行业上面爱记录下来，六本台这个又一个记录，爱上爱深又个性感人，上爱深自然的些技术，哦，可能是会比如讲去一款 threads 的时间，一款 IG 的时间，其实做在深的多，啊，多多少少会打扮到本机就都热情安心，当然一款台湾景多些讲，确实无动态嘅进步啦，但是讲呢东西是，即家要几多年历史做几多事情。
1: 所以呢都系当然通讲，因为台湾嘅人年纪，初先讲会讲客人越来越少。诶，记得当紧田丰嘅时节，没有呢都没有想过，诶，那张年纪用半天会讲，可以有办法一直讲客语。其实诶，就是台湾嘅头中用台话，他教你。其实那时候我周遭的同学，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说客语。韩国做的按用心对发音没动手，又都用心只讲中国 keep 入狗，但还基本没晓讲，所以我就是非常认同两位前辈的分享。撒哈罗一句 video 天风来袭，直接大家容谁啊？够就是曾经都跟我讲过说，他觉得台湾改他讲音，尤其很多台北韩国新北市，记得唔敢讲出来。就是你真的会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说真的曾经有体会过这样的事情吗？
2: 因为爱做公务员啊，故所有机会了民众大追顾，就客家民众啊，韩国佬客家名友啊，老一批的人机会讲啊，记得大推背啦，红龙人给会欺负机，就会讲可能客家人的港口做事，红龙人会老去脚脚。
1: 港口是什么意思？
2: 港口
1: 哦，对不起，
2: 港口。
1: 天哪，
2: 港口，
1: 因为
2: 佮做佮啲。讲起做事，佮好容易知道，恁客人是伫做种田，是挖沙边的，
0: 种田的，当年种的昨天的，
2: 你也昨天的，种田的，
1: 嗯，
2: 佮袂爱用熊，
1: 哦，佮年纪动态冇啊，
2: 年纪动态，
1: 哦，
2: 佮系名如当过年岁的阿叔啊，叫人爱讲两件事情，基本叫做韩国就会客家人特别。头摆滴特别特殊，本喉咙起步，就会特殊加讲客家话，本伊妈讲客啊客人啊， 这种的事情，他在韩国有点黎明，他教本客家人老公，他就无然后说有讲客家话。
1: 哦，
2: 我说有点着经验以后，爱吸收了着经验，爱想讲，都着少少做的危机着吹口气啊。
1: 糖豆子哦，一开始糖豆冻啊，会冻啊。
2: 一开始糖豆会冻片，新冠都没有的免费供，那做嘛该会做两件事情。
1: 嗯，
2: 啊做两件事都要友好要磨好。啊嘿，经过到经验以来哦，那发现到就会做，那就会在肌肉上，然后维持上，维持他感染肌肉他感，然后给全身下去，就是磨推广为磨相关。
1: 嗯，
2: 我说来你要做完全家己自家有乜个方向？我说来做来用一套词来讲，就会讲不比费用员杂梦念，是人生在最高层，因为网文上个时机啊。我说来做了件事情，就算用人种做了某号有会某诶，但是来相信来做诶对未来是有帮助诶。
1: 嗯，我听了之后一直狂笑，是因为。点加按讲了，你是上音，他讲不会改，还有上音，总讨不些干哈那句诗词。
0: 该几句诗词？不畏浮云遮望眼。
1: 嗯，
2: 自缘身在最高层。
1: 哦，
2: 那是王安石《登飞来峰》的诗，那是追迷两句。
1: 嗯，
2: 嘿，就因为讲虽然媒体啊，还有他台反音对英语他讲英不利，就算来做这件事情。没有他感染之后，你做了嘛？会做嘛？又没存钱，也不抗应。其实没唔记得讲，做了会做嘛个事情啊？但系外地讲，你专门得用利益哦来去看这件事情，因为我用前言还是半年以后会国土来看，这样叫天涯跳槽。
1: 嗯，
2: 但对于他感染，还是对他感染研究者，未来研究者还有青苔蹦出。
1: 嗯，
2: 故说我愿意做，该条反对上就会飞有云。因为爱身材最高层，爱唔讲解条肥人讲乜嘅？
1: 嗯，好，真的是听得好感动。爱当时我们阿扎讲一家都阿中学过讲的是这金款机，我真的很好奇你当时听到的这个心境究竟是什么样子？
0: 爱记得阿谢古跳下讲的一个东西有点矛盾，因为爱因为不符合理解的哈，你系理想，不过大人行业嘅话是你只反转哈，爱都是为到理解，对理解的角度出发，所以做东西应该系理想，爱不过你只反转本身系当脚踏实地的一个方式。
1: 这个利益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实际的，就是讲，哎，做得得到蛮好。
1: 真实的希望真的可以得到一些，不论是观众朋友、韩国、仅仅日文音做的，认为你啊说死，你对我来讲说死，你还干啥？这是你们希望可以得到的东西。
2: 哎，没错吧？台体就你讲
1: 哎，哎，他唐罗阿扎过来回馈有点，哇，这个就是惊吓到，认为阿扎哥基督天风还是这边又讲到，其实基督他加你问偷白色入行期，那变心讲爆妹，你当时会冲起到经验，你只粉丝赚呀，最大的状况是说，因为你都中山其实本身没有时间来工作，没有时间来偷路，没有时间来事情，那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不你都愿意去做了，冲起经验感应。
0: 因为咧做咧粉钻，因为我哋系讲睇即个 YouTube 讲，我哋嘅粉钻啊，啱个 IG 嘅粉钻嘅因是啲讲，我其实系当生发发，像你做讲业绩样咁嘅东西，相对来讲，写咧咧都主题好简单，因为佢系不停时会出现嘅。上下系因啥推荐？啊，上下系即个去安解一些先锋督导讲下嘅，然后随手写嘅东西，所以对佢嚟讲冇压力啦，相对嚟讲冇负担。你系讲，比如讲你系兼一个，比如讲小嘅客户嘅分转哦，你可能搭礼拜上主题嘛，嘅，你相对嚟讲好脚挪接啦。
1: 嗯，所以讲就是负担冇安排，韩国做得下轻松啊，还就怎么讲，就是比较可以随性化的去感受自己当下的那个心情，
0: 叫生发发，
1: 然后再可以再分享出来。
0: 嘿嘿嘿，
1: 嗯，因为刚刚龙萨哥讲诶，含义，我就是用中文稍微分享一下，两位哥哥分享的事情是说，他们比较可以生活化，然后可以把当下我去感受这个 客与店家的心境就直接记录下来，欸，所以安用心改清空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粉砖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跟着他们一起真的去购物去的那个感觉，所以中水购买安用心改想法吗？
2: 嗯，该有安用想法的，但其实阿扎讲该台体都认同了，
1: 那大体认同是有不认同的地方吗？
2: 其实没的，你讲的要完全认同，因为人家是其他哈，其他观点，对客家观点，就是完全就讲，叫做客家层面，拢系算丢搭的啦，也完全认同。但像就讲，其出发点，拢系出发点吼，他无强用听，就是爱可能这样是爱太理想，点下面按用上，啊，其他务还比较务实，还务实的，其会是几面去。去上去做安永庭，
1: 嗯，
2: 啊，韩国就是讲心用啥神经，你场面无嘛去强用，但系基本上个观点，上个做的事情是强用的。
1: 哦，所以讲刘三英虽然讲有时候真实的想法有点会有出入，或是希望得到的新国文摩强用，他黑讲认为出发点是对的，然后你们一开始受思改实践如拉冲对。对奉改就是很多想法逻辑其实是很清楚的，都两人清空哈，所以你就是想说，其实两个人继续跟着大家一起穷通一起经营大家傻到媒体去经营这个社粉专，可以看动好的事情。
0: 这个没有做出到的兴趣啦，心得啦，我们
2: 有兴趣啦，啊，就会讲老给做没懂快乐，真紧的，最爱听我做，听我本。
0: 尤其个俺本身诶好意个音，俺没爱音，俺是意音。尤其谈到哈不学，俺娘西是变到意音，所以对俺讲做一个时间到应该高高人打嘴鼓，唔系一个动就负担个事情。
1: 嗯，所以龙水公刚起了龙水公就有啲的哀人吗？还是我误会？
2: 没嘛个哀人啊，就会讲。应该讲哦，爱去动用热情啊，没有心，老人打最久。
1: 嗯，
2: 但系爱提供第二种嘅事情，就会讲讲合法人会渐渐减少。韩国啲行业上啲微弱会进来更难签。
1: 嗯，
2: 但系爱去很动用伊动快乐老朋友，劝他去做两件事情。
1: 嗯，
2: 去暗用嘅神经。
1: 嗯，刘三英专门又讲到啊，抗议个重点是老人难听，不过其实呢，认为梁山英穷通来到田头做分享，他就动到来故事，教老人查老唐中平就蛮清楚，所以呢，下一摆还会再个绕墙记录梁山来到节目面当老台个分享，见个都入关，大家带着客语购物去的这个经营历程，韩国梁山英就是比较个人的一些故事，所以今咪动感车梁家阿哥来到节目面当老台。加做分享，希望你都下呢啲事，还会再个来到天台做分享哦。
0: 希望感恩，
2: 希望感恩。
1: 咁你睇下唐辽英，你阿扎个、韩国、龙蛇个、梁山应该分享，就嘛个摩羯龙个想法么啊？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这个阿哲哥哥还有荣氏哥哥两位大前辈的分享之后，有没有前所未有的？对粤语这个客语分享还有传承有不一样的想法，但应该只有听到嘉恩居然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很多他刚才词汇全部听不懂，听韩国全部听不懂，很多客家词汇他父诶他亲家全部听不懂，真的两位真的太强了。其实记得两三让爱改年纪啊，人家差15岁以内啊，差了15岁以内而已。可是呢，他们对于客语的底蕴呢，客语的那个环境分享，还有对客语语境，韩国讲出来的客家话真的是蛮道地，而且非常非常的，我觉得讲的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刚刚讲客家话论进来讲，很有一点太快，就像那个阿哲有分享到说，嘉恩的客语稍微啦，有一点点混到这个都市的眉头，都市的眉头啦。你刚刚讲客家话就有一点了了，这样大家发音的都市的眉头啊，稍微混种到了。但是还是不免俗的想要称赞嘉恩，你是上水和安慰讲他很美啊，唐总朋友。按流量的客家话，按荷塘的客家话，和是讲的出来，真的就是蛮感动的。
3: 好，那我自己讲的，但是真的很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路以来的陪伴。你看七月份又来了，嘉恩最期待的七八月就是呢，因为这说真的也要实习，所以很摸憨感也呢，如罗嘞嘉恩就真的还是特别享受坐在那天台个面头前，老台个分享一下到底发生嘛个事情，韩国大。白呢，来宾来到这里分享之后，我的所见所闻都很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讲。其实呢，是从这家阿扎韩国中谁过工的，他们一开始在分享宣传的时候，发觉到哎，这个流量不好，还有上亿美唔要看，后生人也不太会看，看用个啥账号，那要怎么办才好？其实也没摸着急嘛，我们慢慢的就可以在这过程当中知晓，也知道怎么样把。详细的东西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做推广。韩国呢，记得我的初衷是完全没有改变，初衷是完全不变的。安用应该清新自哈呢，让他们可以更加的，也不是说成长茁壮，是让他们可以更加顺利的推广。哎，你改哈嘎喂，韩国记得推广改之前虽然有起有落，有一些波折，也有让自己怀疑人生的时候，但还记得坚持下去啊！你阿条决心，盖万实在就是佩服到不得了。真的，这集最后采访完之后，我左思右想，想来想去，盖万 get in。还会我会再过绕墙，记得下礼拜录一段节目，再过到台架继续来做分享。因为梁山是才讲了三十分钟，梁山因根本是讲唔说啦。我相信两位还有更多不一样的故事可以来跟我做。走在录一道堂中陪入做分享，所以呢，这边先埋下一些关子。台架下礼拜还会继续来收听，你该按下 anchor 哦。好啦，到结束之前呢，赶快每日准备一首歌，我喜欢送本堂中。陪入最近得到金曲奖的陈以诺，他改星期日的市集，他的星期日市集礼拜改实习，他的星期六市集送给听众朋友们，慢慢悠悠的旋律里面找到休息一下放松的心情好吗？两首歌哦，送本堂中陪入，今日动感谢堂中陪入的收听，下礼拜。记得有收听 On 和 Anchor 韩入带着客语购物去的 Part 2，嘉恩是非常非常期待再邀请他们上节目，大家长聊一聊喽，拜拜。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由姜育恒演唱，陈志源作曲，琼瑶作词的《梅花三弄》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巨作。这首歌之所以能跨越时代，直系人心，核心关键在于姜育恒那兼具沧桑感与叙事性的男中低音。姜育恒的男中低音带有一种天然的沙哑与颗粒感，这种音色追求极致的圆润，反而像是一块经过岁月磨砺的粗粒木雕，开口便自带故事感，极度符合古典悲剧的基调。有人说高音令人惊艳，中音令人感动，低音则令人安心，这句话若放在华语流行歌坛，可说再贴切不过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总容易被高亢嘹亮的歌声所震撼，那些直冲云霄的高音像烟火般灿烂夺目，可是当人生走过青春，历经岁月洗礼之后，真正留在心里的，陪伴我们最久的，反而是那些温厚沉稳的男中音。他们不靠炫技追求惊人的音域，而是用声音说故事，用人声唱情歌。男中音最大的魅力在于他贴近人的说话声，也最接近人心的温度。他不像男高音那么激昂，也不像男低音那么厚重，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既有力量也有温柔。这样的声音仿佛是一位历经风霜的老朋友坐在你的身边，轻轻说起一段往事，不知不觉便触动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华语歌坛里许多令人难忘的声音都属于这样的声音。费玉清温润如玉，歌声干净的像山前的泉水。大陆歌手刘欢厚实豪迈，一开口便有黄河奔腾的气势。李宗盛低沉沧桑，像一位阅尽人生的说书人。罗大佑则带有知识分子的深沉与忧郁，把整个时代唱进了旋律里。而迪克牛仔粗犷沙哑的歌声更唱出了无数男人藏在心里的悔恨与深情。每一道低沉的共鸣都像生命留下的年轮，每一句平实的歌词都因为歌者的人生历练而有了不同的深度。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温度而厚实的男中音，一起走进华语歌坛最迷人的声音世界。

李宗盛的嗓音并不华丽，甚至带着几分沙哑，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深夜的灯下，与你谈着爱情，谈着遗憾，也谈着岁月。这是他给自己的歌。另外我们还为您播出了罗大佑的恋曲1990。如果说男中音有许多不同的样貌，那么费玉清无疑是其中最温润最典雅的一位。他的歌声没有刻意的炫耀技巧，也没有嘶声力竭的激情，却总能在第一句歌声响起时让人安静下来。有人形容他的嗓音像一块温润的羊脂白玉，也有人说他的歌声像一幅淡墨山林，没有浓烈的色彩，却有无穷的余韵。这样的声音不急不缓，不急不厉，带有浓厚的东方文人气息，在华语歌坛几乎无人可以取代。费玉清最令人惊叹的是他对于咬字与气息的控制，每一个字都清晰圆润，每一句歌词都像经过反复琢磨，既保留了国语音韵之美，也让歌词的情感自然流露。他不是用高音征服听众，而是用一种近乎朗诵诗词般的演唱方式，把歌曲唱得既有画面又富有意境。因此无论是一剪梅里的深情守候，梦驼铃中的家国情怀，还是千里之外那份欲说还休的离愁，都在他干净纯洁的中音里散发出一种超越流行歌曲的艺术气质。

如果说费玉清的歌声像一幅留白的水墨画，那么大陆歌手刘欢的歌声便像一条奔腾万里的黄河。华语歌坛里很少有人能像刘欢一样把男中音唱得如此的磅礴，又如此的富有生命力。他的嗓音厚实饱满，中低音浑厚深沉，令人惊艳的是他的高音却依然充满着爆发力。无论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从头再来，或是家喻户晓的好汉歌，都唱出了北方汉子的豪情与胸襟。他的歌声并非只是大声，而是一种经过了沧桑后依然昂首向前的力量。尤其他唱的从头再来那一句，心若在梦就在，不知道陪伴了多少人在人生低谷重新站起来。那不是一句歌词，而是一种生命的信念。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刘欢所演唱的从头再来，还有他的好汉歌。

男中医的魅力不止费玉清、刘欢，香港还有一位经常隐身幕后，却让许多老歌迷念念不忘的歌者江红。对年轻人来说，江红是谁，应该没有人会认识，但是对妈妈级或婆婆级的可能会都懂得一些。很多人一直很喜欢江红的声音，喜欢到什么程度啊？只要是江红唱的任一首歌曲，大家都喜欢。可以这么说吧，江红的声音是陪着三四五年级长大的。当年邵氏的电影，很多时装的、黄梅调的或是山歌的幕后主唱，男的多数是江红，女的是静婷，随手摘来的像是韩烟翠、船、黑森林、山歌恋、山歌姻缘、江山美人等等。江红的声音不像刘欢那么气势万千，而像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温润含蓄，却能慢慢流进人的心田。他演唱黄梅调时，既保留戏曲唱腔的典雅，又融入流行歌曲的自然情感，因此听起来没有距离感，反而更显得亲切。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江红所演唱的《明日之歌》，还有他为电影《寒烟醉》所演唱的一首《苦情花》，另外就是脍炙人口的《戏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费玉清所演唱的千里之外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是大家这个礼拜五六日的安排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那么根据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会诊各国的台风路径预测，这个巴威台风哦，预计会通过台湾跟日本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哦。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呢，就指出巴威台风目前还是维持强台的强度哦。那它的中心位置呢，今天凌晨是在北纬14度，东经 146.1 度，大概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8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以每小时24公里的速度哦，向西北西进行。它未来还是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来移动，后续会有再增强而且暴风圈扩大的趋势哦，所以呢预计它礼拜五就开始影响台湾的天气了。好，那根据呢这个所搜集来的各国台风路径预测显示，大部分的国家都预测巴威台风会从日本冲绳的宫古岛跟台湾之间海域穿越哈，那么朝西北西方向前往中国。而当中哦，日本气象厅还有中国气象局预测的路径都更加的西偏，更加西偏对我们是比较不利的哈，因为就会更靠近台湾。好，那预估啦，会从石垣岛这里还有台湾之间海域穿越哦，真的是蛮贴近台湾。所以呢，在这个周末，如果您有安排往东半部走，或者是这个留在北部的朋友，都要密切注意了，可能吧哈，尤其是在交通上面，好，那应该都会对您的行程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影响。不管它是不是后来的路径如何，那可以预知的它的暴风圈哈，一定都会稍微这个碰触到台湾陆地呀，甚至是环流。像上次我们也没有台风登陆，但那个外围环流的这个降雨的状况，好，真的是让人有点惊吓到哈。所以呢，未来的这个周末假期的安排，请大家还是要密切注意一下中央气象署随时所发布的台风最新动态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南方二重唱的歌声，有一首歌。

欣赏这首歌曲是黄静雅所演唱的《生活是一条歌》，所以来咱来听伴奏二人组所演唱的《火车头》。

关心地方的大小行代志。2026桃园莲花季开幕暨西瓜品鉴，还有超级大南瓜的颁奖典礼，昨天下午呢在观音区盛大举行啊，市长张善政特别前往参加。那市长表示，桃园莲花季是桃园夏季重要的农业观光品牌，市府呢也持续结合在地的农业、休闲观光跟文化活动，打造兼具农游体验还有艺文特色的夏季盛会。今年呢更串联了桃园地景艺术节，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可以走访观音跟滨海地点，带动地方观光跟农业行销，让桃园的夏日更加精彩。

桃园市芦竹区，那么有两个免费公车路线要转型桃小巴，试办三个月，即日起开始上路啊！这是为了提升市区公车服务品质跟便利使用。桃园市交通局持续推动了桃小巴计划，提供更灵活贴心的九人座小客车服务，并且享有持市民卡乘车免费的优惠哦。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芦竹区免费公车服务效能跟准点率，所以从今日起啊，将原来的中型巴士 L303 棕线左线跟 L303A 棕线绕驶为天宫的营运效率不佳路线，改以九人座小客车桃小巴来提供服务。那么采试办三个月到10月5号为止哦。那么共计提供平日29个班次，假日13个班次。比原来的路线增加了平日5班次跟假日3班次的服务，并且配合转型调整免费公车 L302 跟 L306 的班表，借由桃小巴的转型跟增班，希望可以满足民众到芦竹区工作洽工跟转乘的需求。

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办理2026青春不放假桃园嗨一下的科普系列讲座，首场讲座呢昨天在桃园市同德国民小学办理，邀请了国家科学跟技术委员会科学教育发展还有国际合作处处长李旺龙，那么以大太阳底下存在许久的新鲜事作为主题，带领学生家长跟教师们从自然观察出发，认识仿生科学跟生活科技的连结，透过 DIY 实作体验，在动手操作当中理解科学原理，现场互动热烈。

迎接暑假到来，桃园市青年事务局文创基地陶艺工坊，那么从7月4号起到8月30号推出了全新主题展售活动 Craft 世界冒险之旅，那么结合了世界旅行跟闯关的探索概念，把基地打造为沉浸式的冒险场域。这个活动集结了陶艺工坊进驻团队多款的原创 IP 角色惊喜现身，那么也透过了趣味互动、手作体验跟闯关游戏，要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展开充满创意跟温度的夏日冒险。

代表台湾参加2026世界少棒联盟亚太区刺青少棒锦标赛获得冠军的桃园市立新民国中棒球队在昨天返抵国门。桃园市长张善政呢，昨天下午特别前往桃园国际机场来接机哦。市长表示，新民国中远赴韩国参赛期间啊，市府跟地方各界都十分关注球队的每一场赛事表现，而选手们也一路展现坚强的实力，以全胜之姿勇夺亚太区的冠军，并在多场比赛当中是以压倒性的比赛比分呢击退对手，充分展现了桃园基层棒球长期扎实训练的丰硕成果，也令人深感振奋跟骄傲。

桃园捷运绿线哦，预计今年底迎来首波通车，将开放 G11 的艺文特区站到 G15B 的坑口站，总共七座车站，可以串联桃园艺文特区、南崁生活圈、桃园机场捷运等等，让桃园市迈入双捷运时代。那么绿线导入了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民众乘车体验将跟季节大不相同哦。桃园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呢，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呢是以台北捷运为例，已经有文湖线跟这个环状线采用，季节使用的半自动运转等级，列车必须由司机员执行监控跟操作。而绿线是桃园市首条自办新建的捷运路线，采用跟季节不同的营运模式，导入更高等级的行车控制技术，列车行驶、停靠还有车门控制这些功能都会由系统自动运作，行控中心只要透过列车通讯或者控制系统，就可以及时掌握列车的运行资讯，并且依营运需求来灵活调度，提升整体运输的服务效能。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强烈台风巴威呢，看它的路径逐渐逼近台湾呢。那中央气象署也评估，最快可能9号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哦。不过啊，大学分科测验预估在这个月的11号跟12号登场。那台风的动向是不是会打乱考试的规划哦？大考中心将在明天说明因应的方式。好，到礼拜三哦，对啊，的确还是要看台风的这个最后的路径状况哈。所以呢，礼拜三才有办法进行最终的决定。哇，这个考生们应该心里有点挣扎哦，多少啦？那个至少会影响那个天气，稍微真的会影响你那个进出场考试啊。我觉得稍微会影响心情哎。好，115学年度的大学分科测验在这个月的11、12登场，可是刚好也遇到那个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候，好，应该10号到11号之间是风雨影响最剧烈的时刻啦。好，所以呢，大批的学子跟家长们都十分担忧，你是照常考试吗？会不会打乱大家这个考试的节奏哦，尤其有一些跨县市应试的这个考生，大家早就订好了交通票券跟住宿安排，好，现在真的很犹豫哈，因为无形当中可能也会让考生们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还有心理压力哦。好，那大考中心说，遇到重大事故而且评估会危及交通通行、市场安全或者有致灾风险的时候，那都会启动相关的研考机制。那么相关单位7号开放考场资讯查询系统的时候，就会一并向外界说明初步的防台准备方向。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GO GO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节目，我是美。

层风险的管理措施，会进一步公布257家业者的资讯哦。那这个礼拜呢，还会进一步会同台中市政府卫生局进行实地勘查，厘清超标的原因，也会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哦。好，那针对这个重点大豆沙拉油这样的事件，食药署他们有采取的三项措施，分别是第一层的产品已经全面下架了那第二层的产品是扩大预防性下架。好，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影响的这个业者的一些资讯啦。好，257家呢，它是剔除了原来的291家业者重复的部分哦，所以公布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安心一点，好，循线追查看看是不是我们平常所买来使用的，或者是我们平常常去外食的一些业者等等哦。食药署说，凡是使用受影响的大豆沙拉油制成的相关产品，目前都已经纳入掌握跟分层管理，也符合预防性下架条件，都必须完成下架，也提供地方卫生局查核，而没有符合预防性下架条件的，也必须完成产品的资讯揭露，保障民众的食品安全跟知情权哦。所以呢，食药署也特别提醒业者要停止使用问题油品，也依规定来办理。那民众呢，如果已经购买相关的产品，可以留意业者的公告，或者是地方卫生局的资讯哦，依照这个指示来办理退换货，或者洽询客服哦。

上个礼拜啊，我们跟大家公布的有些这个企业啊公司，他们发现用 AI 取代人类这件事情反而让公司损失这个巨大的利益，所以呢像福特汽车公司，他们后来又回聘工程人员，他们发现还是要有人的经验在品质产品品质的优化部分呢是比较理想，甚至也让公司又开始获利增加哦。当然除了福特之外呢，现在澳洲联邦银行跟软体巨头 IBM 他们也相继调整了原本想要用 AI 取代人力的这个策略，重新把重心放回了人力资本哦。澳洲联邦银行呢，他们去年曾经裁撤超过了40名的客服人员，他们用 AI 的语音客服来取代。不过啊，这个系统上线之后并没有办法有效处理所有客户的需求，反而导致客户的来电量增加，最后不得不撤回裁员的这个决定哈。那澳洲广播公司 ABC 去年8月报道，澳洲联邦银行坦承在宣布裁员的时候，他们没有充分考量所有的相关业务因素，那么也承认对于实际所需要职务的评估也不够完整。澳洲的金融业工会表示呢，成功促使银行撤回裁员的决策真的是劳工权益的一大胜利。好，那么另外呢，这个软体巨头 IBM 呢，他们同样曾经大幅导入了 AI 处理人力资源业务，系统能够完成大概 94% 的例行工作。不过当涉及这个伦理判断这些比较复杂的 6% 的案例的时候，他们发现 AI 还是没有办法有效处理的。所以呢 IBM 呢也宣布在今年要把美国各事业单位的基层职缺招募规模提高到原本的三倍哈。IBM 的人资长表示呢，如果企业啊持续忽略基层人才培育，3到5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好，也就是你的人才管道会干涸哦。好，那这一位人资长说，即使 AI 持续发展了，其实企业还是需要建立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哦。那甚至有不少研究也显示出来了，过度依赖 AI 裁员未必能够替企业带来长期的竞争优势哦。好，那分析人士也指出哦，这些案例也显示了企业对 AI 的期待逐渐从全面取代人力转向人机协作，所以呢大家应该可以比较安心一点了哈。那很多部分呢，在人力的部分还是没有办法被这个人工智慧完全取代的。那当然了，随着越来越多企业重新检讨 AI 导入的成果，市场呢也开始关注这波 AI 投资的热潮，未来是不是会将从这个追求裁员节流逐步转向提升员工的生产力跟企业整体竞争力的一个新的阶段哦。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Go。

最近呢，有一个东西哈，它是我们日常常见甚至小时候都用过的，居然爆红成为日韩游客的超强伴手礼，是什么你知道吗？塑胶脸盆，对，就是塑胶面汤，就是有时候那个喜事的时候，以前新娘的那个传统陪嫁品里面有，或者说我们那个，如果你的小孩曾经给妈妈奶奶带的话，你一定有看那个大脸盆，有没有？好，那个小 baby 在里面洗澡，我们小时候都有那样的一在那个澡盆里面的照片的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红色塑胶脸盆。对，它现在变成日韩游客眼中的超潮时尚单品，潮这个字哦，感觉跟我们那个嘎吉德呀又流行回来有关哈。最近有部落客呢发文分享说，日本掀起一波超狂台湾复古风潮，很多日本的朋友特地还拜托这个台湾的友人代购台湾传统塑胶脸盆。好，甚至有一些贡品盘呢、啊、也是那种红色塑胶的哦。所以买的人就真的很惊讶，觉得这个在台湾五金行几十块对当被丢的日常用品，在日本选物店摇身一变为热卖的夯品，而且据说在日本可以卖到突破千元的日元哦。好夸张哦，这个真的继这个芒果籽可以单独卖之后，这个塑胶脸盆现在变成在日本超夯的东西哈。好，这种台湾传统的大红鸳鸯盆呢，印有很这个艳丽的花鸟图案的塑胶脸盆，价格其实大概就30到50块啦，对嘛？我说嘛，是早年很多人的嫁妆哈。好，那最近意外在日韩观光客之间掀起风潮，成为热门台味伴手礼。过去这种脸盆也常被当作传统习俗的赠品啊。好，据说呢，最近这种比较俗艳美丽的脸盆受到外国游客的喜爱。好，甚至呢，听说有业者把它等比例缩小，好，把它推出大受欢迎的金盆洗手造型悠游卡，哇，好特别哦。好，那这个呢是婚嫁习俗当中很重要的，一定会随着新娘到新郎家的脸盆。好，真的是好特别哦，为什么会有人喜欢用呢？而且它价格很亲民呢，所以呢被要求要帮日本朋友买的人说，哇，以后去日本给朋友带伴手礼不是带凤梨酥咯，直接拿一卡阿嬷的脸盆，阿嬷的脸盆可能较有面子哦。好，贴文曝光呢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很多台湾网友都说，哇，好特别哦，这个对嘛，就像我讲的，当年嘎吉德亚怎么会风靡吗？现在拿嘎吉德亚还是一样，是一种时尚跟风潮耶。好，那日本网友说，因为对于他们外国人来说，这些图案真的充满了浓厚的异国文化，就很像他们看到嘎吉德亚丰满一样。好啦，所以我们不要再说阿妈家传统这种东西怂了，它其实在外国人的眼中是很有设计感的咯，而且是很潮的。好，有网友说他们在日本真的有看到日本选物店有这个脸盆售价将近300元，好，台币300元、啊、还有这种标价高达1600日元的款式，好，真的让台湾游客有点哭笑不得。所以如果你有日本友人，你可以拍一些照片给他说，诶，那你要我带这个吗？感觉像好像比这个吃的那种饼干类的伴手礼现在更受日本网友们喜爱跟接受哦。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第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7: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3: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8: 我是加分。
3: 在我们今天呢，在开场的心灵周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应该是很多人在日常当中会面对到的情况哦，从大到小都有，也就是后悔这件事的主题啊。我记得最近看到一个这个美国 Podcast

0: 场，原来还一直涨一直涨，然后大家就后悔为什么没有这个继续待在股市里面呢，或者甚或是整个国家。这个英国呢脱离欧盟之后的十年，近期的调查呢，超过一半比例以上的英国人都后悔当初投了这个退出欧盟的公投，所以后悔这件事真的是从小到大都有。
1: 是啊，后悔啊被认为是一个负面的情绪，因为确实啊我们人在后悔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会很焦虑自责，不过它也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情绪，所以心理学或是精神医学上把它分类说这是一种所谓的反思性的一个情绪。它的这个核心是在于说，如果我那时候当时那么做，或许现在结果就会更好的一种假设啦。好，这是我们心理上的一种假设。好，所以虽然它是负面的，但是它是有功能的，就是来提醒我们的大脑说，哎，这个地方你可能需要修正。
0: 直观的来讲，后悔就是一件遗憾，在先前有做什么事情或者没有做什么事情，因此感到呢，当初如果有不同的选择的话，也许现在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但如果很现实来讲的话，这时间是不可逆的嘛，我们是改变不了那件事情，但我们可能就会在后悔里面待了蛮久的时间。
1: 是啊，刚刚维珍就有提到一个为什么人会后悔，刚刚讲的一个很重点就是这个选择权，这很特别，就是说如果有一件事情你是被强迫去做的，你没有选择余地，通常你只会觉得很愤怒或很悲伤，就很不爽，但是你不会后悔哦，因为啊这个后悔跟这个自由意志跟选择是有关系的。当我们意识到说我本来可以有别的选择，但是我选错的时候，我们才会后悔哦。
0: 经常听到两种情况会出现刚刚那种提问嘛，就是一个是我如果有机会再选择的话，我年轻的时候我就不会选择结婚的。再来就是对工作其实有蛮多这种，早知道就不要选这一家去另外一家，然后但你真的叫他离开现在的对象或者是离开这一家公司，他们可能又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1: 所以说人生还是需要后悔。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发明一个药丸，吃了你就不会后悔，其实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好，反而可能会陷入几个问题，例如说我们会重蹈覆辙，因为没有了后悔，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从错误中学习。那再来很特别是我们可能会缺乏一点同理心，没有这种道德修正的能力，甚至会有一种有点像反社会的那种特质啊，所以没有办法为我们自己造成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感到遗憾跟难过，所以最终可能会失去让自己的生命更优化变得更好的这种动力，因为不后悔嘛，那就一直往前冲冲冲。其实有时候没有这样的修正，生命不会变得更好。
0: 其实有时候现在里面自己还是会很纠结，或者是觉得我应该可以更好，但因为我做错了选择没有更好，所以会徒增相当多遗憾的情绪在当中。但如果你可以破解后悔本身有一些特质的话，也许反而可以看开这个层面的部分哦。所以要先讲的话，其实后悔有哪些比较没有意识到的特色呢？
1: 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觉得早知道怎么样就怎么怎么，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有预知的能力，这个真的是，大脑在操作我们。这个后悔这件事的本质，有好几个很有趣的点。首先一个很重要叫做后见之明的一个偏误，
0: 我们常听先见之明，但其实还有后见之明。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有预知能力哦。刚维珍讲好，其实我们没有先见之明，我们常常是后见之明的偏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等事情的结果出来之后，例如说当年，犹豫半天二三某某这个股票，对不对？到底要不要买呢？结果你犹豫半天你没买哦，接下来这十年，一去不回头，一直涨一直涨。当你看到这个当年你没有买的这个股票大涨之后，你的大脑会自动的接受这个资讯，重新编排你过去的记忆哦。你会觉得自己当年真的我感觉到它会涨啦，只是那时候就是没有买。其实你的大脑当时不是只有感觉到它可能会涨哦，你当时有感觉到说，这个有点危险，都已经这么高了，这个可能会跌吧。其实你的大脑当时同时也有感觉到可能会大跌的焦虑，但是事后就是后见之明，然后你的大脑会重新编排这样的记忆，让你觉得说你早知道会有这件事。
0: 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当下只会用那时候的状况跟资讯来做判断，但事后我们却自己会认为说，其实那时候我们是可以有很高几率这样选择，只是我们一选啊太可惜了，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1: 对啊， 那这个后悔还有一些很有趣的特质，有一个就是资讯的一个不对称。什么意思呢？有点像上帝视角，其实我们不是上帝，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这个很容易能够开启这个上帝视角的。那我们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迷雾中，前面有 ABC 三条路，每条路看起来都有点

0: 很恐怖，有点危险，然后你资讯不多，好吧，那你后来就选了一条，然后就走上去，站在山顶上，然后你发现说原来刚刚走的那个 A 路布满小碎石，走得要死不活，那 B 这条路康庄大道，根本那个台阶人家都盖好了，那 C 这条路呢，中间有什么电扶梯让你很轻松，你的后悔说啊，我刚刚我选个 C 啊，选个 B， 我为什么选 A 呢？这个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资讯不对称。你什么时候觉得后悔？你已经到了山顶上，你才后悔。那事实上，你在山顶上，你才看清楚；你在山底下的时候，你看不到。所以责备当时那个资讯不对等的自己，是对自己很不公平的。
1: 这有点像那个，如果过年的时候在买福袋啊，就觉得这三个啊，我选哪一个呢？就另外那个啊，中那个汽车大奖，我这个只有中一个电锅，类似的情况。但其实我们再回到原来时空，你可能还是不会做出那个所谓对的选择，所以不要太后悔，因为再回到当初，你可能还是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就是了。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些觉得蛮有趣的特质，就是时间长短之后，我们对这件事情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0: 这个就是后悔的时间效应。其实我们常常在短时间之内后悔我们做错了或是选错了，可是啊，如果把时间拉得很长，我们常常会遗憾自己没做那件事。什么以前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去追梦想啦，那个我喜欢那个人那个时候没有跟他告白啦，会有这样子短期跟长期的一个不同。
1: 所以回头过来想的话，我好像不会记得在哪一次人生中的考试考失败了，但我却会记得我当初可能没有去做哪一件我很想做的事情。
0: 是啊，我们可以用这里反过来帮助自己。如果说短期的后悔，那个当下我们真的很痛苦，可是如果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了，我们反而会忘记了。像我现在这么老了，那小时候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考试，也不是每一次都是很成功顺利的，可是现在如果你叫我认真想，其实已经想不起来了。可是那个时间线放长了，累积到现在这样年龄，我们可能会对于过去的某一个朋友啊，那个时候有些误会，再也没见到他了，然后就没有机会跟他道歉啊，或是把事情讲开来啦。现在如果去回想，就会真的会有一些遗憾啊。
1: 所以如果你现在遇到很后悔的事情，然后稍微的放开来想一点，也许也会比较好去走过这个纠结的情况哦。这样子既然来讲，后悔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把某一件事情的 CP 值提高啊。那如何把后悔变成一个自己人生很重要的老师？
0: 是啊，因为这个后悔啊，我们一生中都会遇到。首先呢，是要把它，就是刚刚维生讲的建设性的反思，让这个后悔它是有意义的，因为你会重新思考，去做一些修正，你想要让未来的自己透过这个过去的痛苦变得更 OK。如果有做这样子建设性的反思，那这个就是有用的。那我们在前几集的时候讲到一个观念，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啊，就是这个反刍的思考。刍思如果掉到那里，那就是灾难了哈。因为事实上你只是一直在后悔，一直在想，但是你没有想出建设性的可以修改的地方，可以做的行动，卡在情绪里面，可能甚至会造成身心的一个疾患。这个物理啊，如果是物理学家就告诉我们啊，这个能量可以转换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后悔转为燃料，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了对那个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后悔，那我们就看我们还没有机会，好，如果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就去道歉，我们去修补这个关系。如果这个人没有办法挽回了，那我们也可以把这样子内心的一个亏欠转化成为对于这个社会，对于其他的人的一个善意，选择来回馈给这个世界，这也是可以。那如果是对没有做过的事情后悔，就我们刚刚讲的好多遗憾哦。那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平克他就有讲了，这种遗憾可以变成一种逆向人生愿望清单，其实反而是重新的在提醒我们自己，像我们这样到了中年的人，回望自己的一生，去找那个你对什么没做的事情后悔，那可以帮你理清你到底心里看重的是什么，有什么可能是你生命中的那个必要。那个我们活在当下，永不嫌迟啊！如果你厘清了，你找到了，你感受到了，你就有机会在你后面的人生里面真的去做一些行动，这样子你就真的把这个遗憾，把这个后悔，把它变成燃料，推动你改变你的生命。
1: 我对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感觉，是之前有一段时间一个朋友来找我聊一件事情，他对某个人非常生气，然后说他到底该怎么选择。我后来就想说，我说你想象你今天是你临终在病床上，最后剩下十分钟，这时候你还会在乎这些事情吗？或者没有跟他去和好会是你当下最遗憾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其实自己应该要做选择是什么。
0: 所以，我们真正让身心健康的一个目标，不是追求完全没有后悔的人生，而是怎么让后悔产生真实的一个价值。
1: 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呢，来跟大家分享，待会呢我们深度加分题呢，今天来分享的主题呢，其实也蛮搭上近来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也就是霸凌这件事情，尤其是职场霸凌，是一种真的走不开的现实或者是心灵的困境吗？待会再跟大家分享。但在这里先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魏佳莹的《不完美不后悔》。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在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要谈到一个呢，不管是在实际的政策面，或者呢是在大家所收看的影视作品，其实长期都很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话题，就是霸凌哦。当然霸凌有各种的场域，比方说有职场的，有学校的，甚至有网络上的霸凌的形态。但最近职场霸凌呢，或者是校园霸凌，真的成为一个话题哦。像是网飞呢，最近很热门的铁拳教育都提到了霸凌这个主题。或者呢，在前一阵子在高雄的某一所国小的学校，有一个自然科的资深教师呢，在校内是坠楼身亡。那传出呢，就是因为包含家长跟学生呢，也对他进行了霸凌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哦。在2018到2023年期间，韩国就有上百名的教师因为不堪霸凌，选择了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然后近期呢，台湾这个职安法呢，职业安全卫生法重大修正案在7月1日正式上路。其实这样看，霸凌其实早就充斥在各种场域了。
3: 是啊，终于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重大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法案。事实上作为一个身心科第一线临床的一个工作者，这不是这一天两天的事了。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霸凌从国外的观念引进到台湾的一个现场，其实都一直有看到。这个我们在临床上的一个观察比较不是这个法律性的，主要是关怀到这个身心健康。事实上最伤人的可能有时候不是打你一拳物理性的伤害，其实是这种关系上的排斥跟这个冷暴力。法律的认定上
2: 它有一些标准在，
3: 对对对，
2: 比方说法定的五大定义包含场域性，就是在劳动场所才算是职业上面的霸凌，然后关系就是他们有没有一些权势上的上对下啦或平行的关系，另外还有不当性，就是他超出了业务合理的范围，或者持续性，就是一直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损害性。可是法律当然不管他的量刑或者他的裁决会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身心这种事情有时候是无法量化的。从精神科的角度来讲，其实蔡医生应该也遇到很多是曾经遭受过霸凌，甚或是霸凌者这样的病患或个案。
3: 刚我们提到说，其实对人这个身心最伤害的其实就是这个关系，就是例如说我故意孤立你啦，让你坐在某个位置，我们其他都坐另外一边，这种隐形的冷暴力反而是更容易把人推向情感那个崩溃的一个边缘。这种冷暴力有时候在那个前期的时候很难抓到证据了，但是对一个当事人的自尊心跟精神真的是不停的一个耗损。
2: 就是如果揍你一拳你受伤了，告他也比较明确去验伤，但是心里的这种你很难去讲说你为什么对我这样，
3: 是
2: 因为这个并不明确。
3: 那再提到一个，就是说霸凌跟被霸凌的人，真的两种都有人来看我们。你会觉得很奇怪说，不是被霸凌了才去生病看医生吗？事实上霸凌跟被霸凌者之间存在一种所谓的流动性，这真的是有点令人伤心。因为昨天的这个受害者可能会成为明天的一个加害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困境中，那因为一直被压迫被霸凌，有时候会有一种戴罪羔羊的一个机制。例如说，如果我不是最糟的那一个，那会不会就不是我被攻击呢？再加上我们不管在学校或职场，可能都某一种隐形的位阶，谁比谁高一等啊，谁比谁年级高年级低，所以会有这种抓交替戴罪羔羊的一个机制。
2: 所以在这当中，就是有一些真的是属于临床才看得到。我有时候觉得加害者认得出受害者的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被欺负的人一定特别弱小啊，不敢反抗啊，然后低自尊，但其实他们并没有固定的面具或样貌。
3: 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是从防卫变成一个攻击，就是说受害者为了在这种有问题的环境里面生存，他也被迫要去学习这个环境的一些所谓的狼性的一个规则，那有时候被迫加入这个霸凌所谓的强者阵营，甚至去学习说我主动去排挤更弱小的，因为他很不舒服，他很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为了自我防卫就变成了这样子很扭曲。大家这样一听就知道，霸凌这个事情有时候不是一对一，我们知道这个人他已经有霸凌的事实了，可是我们只聚焦这一个人吗？这样可能是不够的。有时候是整个组织整个环境，他这个共犯结构是不是这个组织纵容他这样，公司或者是这个他只要业绩数字至上，手段不重要，然后对这个霸凌别人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力跟利益高于人的尊严人的健康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再来就是，这个组织或这个学校或这个公司是不是有一种
2: 默许，
3: 默许有平庸的邪恶，人家这样讲，就旁观者都集体沉默，这种是最恐怖的。其实大家都有看到他被不合理对待，可是是不是因为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或是抱着一种说其实我无法改变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头转过去快点离开那里，不要看到，这种冷漠沉默会让这个受害的人陷入一种孤立无援，他觉得自己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或者是说大家都不愿意为他站出来，算是一种系统性组织性的一个问题。
2: 所以有时候不是像看电视剧有一些就是我只要干掉这个头头这件事情就可以弭平了，其实它所激起的涟漪是非常长远的，就有时候这跟刚刚的后悔可以连结在一起，就是有时候是后见之明，因为常看到新闻就会觉得说我旁边的人遇到这种事情都会义愤填膺，可是为什么在这个组织里面大家都默不作声甚至是默许这样的情况，但事实上也许那个环境的结构会演变这样有很长期的过程。
3: 是，身为一个身心科医师一定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很担心霸凌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被我们学界关注的议题，是因为带来的伤害事实上是很累积性的，甚至是很长期的，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延迟的反应，因为它是长期暴露在不管是学校或者是职场的这种慢性压力之下，那个大脑对我们这个神经系统已经产生了很剧烈的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在看诊的这个临床的过程发现很多人离职治百病，这句话真的是讲的比较搞笑一点，这些人甚至已经离职了，甚至有的孩子学校也不敢去了，就是暂时休学或转学，可是我们要强调离开那个现场可以让自己就是不要继续受那个伤害，这是没错，但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受伤的人他就好了，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因为他的身心创伤不会因为他逃走了就立刻消失，我们很常看到说这些人其实已经离职几个月甚至已经一年以上了，或者孩子他已经离开那个学校了，可是他还是出现了一些身心症候群，那个表现很像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例如说他只要听到类似的声音，听到不一样的人新的公司的新的主管稍微呵斥他或稍微讲了一个什么话，他整个那个反应就上来了，其实可能是前一段经验的一个创伤的一个反应，常常会有恐慌发作啦，常常会变得不敢再去上班上学，所以这样子的创伤的反应需要长期不管是药物甚至是心理治疗才能够逐渐的修复，
2: 这个修复的过程可能真的很长，因为他要把他破碎的心一个一个找回来再修补之后，所以也常会看到去韩国其实蛮多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有一些艺人然后走红的时候被他以前的同学说是他曾经霸凌过我，然后这些人为什么会出来爆料，有很大一部分是说这个人在荧幕上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对我来讲造成情绪很大的干扰跟惊恐，而且这个曾经霸凌过我的人现在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他们那种其实那个没有消逝反而是越来越累积的，
3: 是，所以说或许我们也要自我反省一下，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不是故意伤害别人，所以伤害别人的人蛮容易忘记，可是被伤害的人可能花很长的一生去治疗这样的伤，所以就像刚维珍讲的，刚好这些人又一直出现在荧幕上，有点像是那个创伤一直不停的重现，对他们的内心是带来很大的冲击，
2: 尤其没有得到一句道歉，大家也就会问啊，甚至像刚刚医师所提到，有些人已经离职了，已经离开这个环境了，他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走不开，其实他真的只要走开他可以改变的，
3: 是哦，就很多时候被霸凌者常常还被人家质疑说为什么没有反抗呢，那这个是有心理上的一个因素，因为这种霸凌最棘手的就是很多受害者在初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被霸凌的，尤其是双方是在一个不对等的一个权力关系下，霸凌别人的人他常常是在上位者或是比较强大的形象，所以他常常会透过这个我是在指导你啊，我是在管理你啊，用这个借口在行这个霸凌之实，受害者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怀疑，是不是我抗压性太低，好像他这样说好像是真的是我能力不好，所以别人才会这样子对待我，进入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说他不停的把这种不合理的对待合理化，然后重复的运转下去，他的自我的概念他就是严重受损了，越受损他越不能够觉察出来啊，自己是被霸凌，再来可能会进入一个所谓的煤气灯效应，这个大家可能有听过了，一个1944年的惊悚电影煤气灯下，就是演说霸凌的人是丈夫故意把家里的这个煤气灯忽明忽暗这样给他动来动去，那太太跟他说这个灯怎么这样子的时候，他故意否认，然后甚至骂他太太说是你有问题啦，是 你精神有问题哦，你是不是有幻觉，长期下来因为他的权力在当年那个是不对等的， 妻子甚至怀疑说是我有问题，我的感官跟记忆可能已经坏掉了，他最后精神就崩溃，这就是一个煤气灯效应。那一直这样下去又没有人能够替他讲话，没有人可以救他的时候，会进入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心理这个理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叫习得性无助，那就是觉得自己没有用，我反抗也没有用，我去努力好像也没有用，长期遭受这种挫折、羞辱、不合理的对待都没有改变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我可能是反抗无效，最后就是失去这个反抗的动能跟意志力。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受害者为什么不反抗，他不是不想反抗，是失去了反抗的一个动能。
2: 因为如果没有人来救他，那个反抗是不是反而会让自己更痛，那与其不要这么痛，他保护自己的方式就干脆不要反抗。
3: 是，所以就变成我们刚刚讲的习得性的一个无助。
2: 那刚刚讲到虽然法律通过，但是后端去修补的其实还是跟身心科或者是精神科有关，待会跟大家继续延续探讨，待会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0: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深度加分题，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对，今天讲这个真的是蛮严肃的话题，就是霸凌哦。然后我们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在各种环境里面可能都会遇到哦。所以我真的每次都有一个想法，我们人都觉得自己是一般人、正常人，但事实上只是没有给予足够的情境，也许每个人都会变成想不到的样子哦。但是我们也是稍微来看一下，当然会成为那样子的人还是有一些可能比较常见的特质。如果从霸凌的加害者跟霸凌的受害者来讲，有没有一些比较容易去趋向这种角色身份的特色呢？
1: 是哦，在过去的这些医学研究里面，就是针对加害者，就是霸凌别人的人，常常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黑暗三人格 Dark Triad 都是比较高支配性、比较有攻击性的。第一个是自恋的人，就是说他很自我中心，他们稍微比较没有同理心，没有办法接受批评，甚至只是下属的表现比他优秀，这个他就暴怒了。然后因为他觉得他的地位或是他的权威受到威胁，所以他常常会透过贬低他人、羞辱他人来维护自己的这种优越感，那这个就是自恋的一个性格。那有一个叫马基维利这样子的一个主义，就是马基维利性格，中文英文刚好很顺，就是唯利是图。那就他们太过强调利益，所以他比较擅长这个操纵啦。他们把人当工具，为了绩效啊、业绩啊、金钱啊、地位啊，为了达成这个 KPI， 他可以毫无罪恶感的排挤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最后一个以医学来说是最难处理的，那它就是精神病态的特质。那这个翻译不好翻，在因为以中文来说都太相似，英文来说它叫 psychopath， 它这个是已经靠近反社会人格，就是说完全就是冷酷无情，缺乏这种良心，对别人的痛苦没有感觉，就是他这种同理心雷达坏掉了，他习惯用这种恐吓的高压的方式去支配别人。所以整体来看，这些霸凌的加害者常常都是同理心比较低，比较没有道德感，不太体会别人的痛苦，觉得说暴力也是个手段，我只要解决我的问题就好了。
0: 所以他们对道德的边界跟一般人不太一样，这延伸一点点啊。所以这样看，要被治疗的人不只是被霸凌者，看来霸凌者也蛮需要身心治疗。
1: 是的，其实我们站在一个帮助别人的角色，治疗者的角色，是没有在分说这个要治被霸凌的还是治霸凌者，应该讲说都有一些需要被帮助的地方，只是说几率，通常霸凌别人人不太有那么高的几率会主动去看医师，对吧？但是如果说真的他来，他发现说他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然后他想要改变，这个也是可以接受，尤其是心理性的一个諮商来做一个帮助的。
0: 所以虽然就是内在有问题，但他不觉得自己有伤需要治疗。那就回头来看，其实经常能够见到的霸凌的受害者，他们可能身上有哪些特质容易被成为目标对象？
1: 是，那过去的研究对于霸凌的受害者，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特质呢？首先呢，大家可能听了也会有一点这个自己想一想，反而是高责任感的，这不是很好的一个特质吗？高责任感跟高顺从性的人呢，他常常会过度的负责。这一类的人呢，他明明是被人家欺负哦，反而一开始不会发现自己被霸凌，因为他的反应是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他不会觉得别人在刁难他，因为他已经习惯自我检讨。那刚好他这样的性格对接了那个霸凌者的那种指责，所以他们这一群朋友常常会成为这个煤气灯效应的最佳受害者，因为他实在是太顺从了，太过度负责了。这种高顺从或是讨好倾向的人，常常在内心里是害怕冲突的，他们很渴望说所有的关系都是很和谐的，希望别人是认同他的。对于那个明明这就不合理，你踩线了好吗，你越界了啊，都已经欺负到我们了，他们常常习惯说我先忍耐，我先妥协。但是他一旦这样做的时候，那个霸凌人的人就觉得说一开始我只是先测试一下，我先丢一个石头小颗一点看看，结果你居然没有哀叫还忍耐，他会觉得说这个测试成功，下一次我就直接 K 过去，或是我拿大一点的石头丢你。
0: 这样来看，其实霸凌的程度也会升级的，它还可能不是一种的样态而已。
1: 是，这个就延伸到我们前面提到说，维珍就说有些人为什么他会容易就说好像是被选为被害者呢？因为这个叫做低反击风险，因为欺负别人的人也是 很搞得清楚情况，对，他想要让他的这个行为成功率比较高的时候，他会挑选。如果说我们一个人长期缺乏这个社交能量，所谓的存在感比较低的人，比较容易被这些群体判定为说你这个人就是低反击风险，就是我 K 你你不会 K 回来的几率比较高的话，他就容易成为尤其是关系霸凌的一个标的，这个是令我们感到难过的一个部分。
0: 对，这跟很多犯罪的背后心理都很像，就是比方说我前面有三个地方可以偷，但小偷基本上会找就是得手最简单的地方来进攻，这样
1: 是。
0: 我相信很多遇过类似情况的人也许就会回忆到自己过去是否也遇过类似的情形。相对来讲，我就觉得有时候人性真的是超乎人的想象。在这个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的经典实验，就是1970年代史丹佛监狱实验。从这个实验当中其实也观察到很多属于霸凌跟被霸凌者的本质。
1: 是，这个研究是蛮经典的，他是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主持的，他招募了24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然后把他分两组，跟他说欸，我们现在做这个实验，那么一组呢是扮演囚犯，你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模拟这个真实的监狱环境，另外一组呢跟他说你是狱卒，管理囚犯的就监狱工作人员。然后呢他本来是要做两周的实验哦，结果哦实验只做了6天哦，就因为整个场面失控快点喊停。那发生了什么事呢？发现说本来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成年的大学生，你给他一个权利，他们居然在没有明确的指示之下逐渐发展出虐待囚犯的行为，对囚犯这一组施加精神跟肉体的霸凌。更夸张的是这个囚犯这一组呢当然出现了情绪崩溃，但是里面有人出现了顺从的反应，就回应到我们前面讲的，有一组人就变成了霸凌者，另外一组人成了被霸凌者。那可是他们本来是随机分配的啊，那所以这个实验他就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就叫做路西法效应，在我们人性中可能存在的。他这个概念是有点残酷的，就是说其实不需要是恶魔才能做出残酷的事，只要给予人不对等的权利跟一个很特定但是扭曲的制度跟环境，就算是原本好好的人也可能会变成霸凌者。
0: 常有一句话嘛，那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啊。我是觉得啊，如果我自己当上那个位置后绝对不会干这种事，但不要对自己太有这方面的自信。那这样子霸凌的情况，因为它真的是盘根错节，而且里面又掺杂人性的部分，它真的是需要蛮多管道一起来调整或改变才有办法的事情，而不是以前我们比较会拘泥在老师去跟小朋友讲叫你不要这样就好了，或者你转学就好，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很单纯的问题。
1: 是，我想我们刚刚听到那个实验，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些问题是在于人的本质，那有一些问题是来自于权力跟制度跟环境。我想我们就是针对个人本身要有一些方法，然后针对那个环境制度法规这个东西要有一个方法，这样已经算很简化了，至少在这两方面上都要去做一些改变。
0: 所以刚刚在我们那个标题里面其实就讲到职场霸凌是一种属于心灵或实际的环境走不出的困境吗？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从这样的盘根错节当中能慢慢理出一些，其实让大家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有机会去从中不管是环境或者是心灵有脱身的一个进一步的可能性，就是所以待会呢来讲一讲，如果真的遇到类似的情况，或者你身边人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可以给他哪一些的建议的部分，待会再来继续分享。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欢迎您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遇到职场霸凌啊，像刚讲到之前行政院爆出的这个新闻，我就蛮讶异的，因为包含霸凌者跟被霸凌者都是高知识分子，而且他们来自的家庭都是蛮显赫的，尤其不幸过世的副总谈判代表，他的父亲在过去还是那个台湾驻 WTO 的代表。然后我记得看到他的案由，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调查是有嫌疑霸凌他的这一位常打断他的话，否定他的话，但他可能事实面的调查有很多。那这就会回到一开始其实蔡医师所说的，其实冷暴力本身就会开始塑造这个情境的发展。
2: 是啊，所以说职场的霸凌有很多需要应对的，可以说是一种长期消耗的精神战甚至法律战，那所以我们要一起来了解看怎么样去面对。
1: 所以如果从比较法律的层面来讲的话，遇到这个情况呢，第一个是就是要先拉开距离，才有办法开始去思考，其实跟现在的环境保持一点距离，才开始回头可以去检视整个的过程所以第一个拉开安全距离，然后停止自责。第二个呢，就是要开始搜证，因为这是你后来呢进行攻防的一个重要的盾牌跟武器。然后再来呢，就是在体制内如果可以反制的话，像刚刚提到的这个7月1号开始进行的职安法，可能就可以成为你的保护机制。如果在公司内部呢没有的话，体制外也可以求援哦，包含地方劳工局申诉是最多的，或者是寻求法律的途径哦。但是身心方面的专业，我们就要请教这个蔡加芬医师。
2: 是啊，在这边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不管是职场甚至是在学校，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职场，没有一份工作值得我们拿这个灵魂跟健康去换。所以刚维珍有提到说，第一个步骤就是这个身心的一个防御，那要先拉开距离。其实我们要先拉开的第一个是那个内在的距离，就是说要切割这个工作跟自我价值的关系，要告诉我们自己说，哎，人家攻击我的可能是我的职位，可能是我的表现，甚至是他们自己这个乱七八糟投射出来心里的垃圾，而不是我这个人。所以因为我们一定要先停止自己攻击自己才能够像我们前面很多很多集讲的，我们理性大脑能够上升，能够为我们采取更好的一个应变措施。那当然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高消耗的一个精神跟法律的一个战争，所以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些身心科的症状，什么失眠啊，这个真的是很常见，还有一种心悸喘不过气来，整个人很紧张，其实就是恐慌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有些人会直接掉到这种忧郁的状态，动不动就哭啦，整个情绪非常低落，那一直转下去之后，整个那个能量都变得很低之后，他会连上班都有困难，因为事实上心里已经在抗拒上班甚至逃避上班。到这种情况呢，要建议大家快点去寻求所谓专业医疗的一个帮助，身心科啦精神科去就诊。除了说改善自己的身心健康，那其实因为就是新的这个职安法的一个修正上路之后，那这些其实也是你未来争取权益的一些证据啦。所以从这个部分来开始进行我们身心科的一个介入。
1: 当然有一些真的是选择走到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我印象的话很深刻，前几年有一个是日本很知名的广告商，然后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女性几乎是一天上班十二个小时以上，可是她的主管就一直批评她的工作，然后最后她的妈妈都出来求她女儿就是辞职就回家，你那么痛苦，但最后那个女儿还是坚持做下去，但最后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结果。我相信连旁人可能都会对他们有一些不能算质疑，但真的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走不出来，为什么他们不辞职就算了。其实过程真的是蛮难解释那个心理。
2: 那我们刚刚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心理机制，我们要再度重申说，受害者被霸凌者他会进入某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有时候并不是他不走，他可能是已经进入那个恶性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循环，已经失去了逃走反抗的动能， 甚至他的认知都已经扭曲了，所以这个时候已经生病的状态了。所以我们的紧急的第一步就是要断开这个恶性循环。那刚维珍提的例子跟很多很多职场被霸凌的一个例子，你会发现说他几乎都没有睡觉或是睡很少，因为你工作一直做不完，你就不停的在那边燃烧。所以这是第一步，要紧急的对生理的症状做一些调控，当务之急第一步几乎都是睡眠障碍。真的很多被霸凌者来就医的时候都是睡不着睡不好，睡了就做噩梦，整个人都很惊恐，没有办法让他大脑获得休息，他理性思考越不回来，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要快点断开这个恶性循环，是首先我们可以透过药物治疗或非药物治疗去调节这个睡眠，先把这个东西恢复。再来他们多半都已经进入有这个焦虑害怕恐惧委屈种种的一个情绪，这个时候在医学上会有这个抗焦虑剂抗忧郁剂，快点去把脑里面已经乱掉了这些神经传导物质抗压的这些系统恢复。因为有些时候在那个过程中一边治疗一边挣扎，隔天还要去上班呢，这种根本人还没好还要回去那个环境的一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所以至少我们要能减轻上班的那个不舒服。那么很重要是把他脑力找回来，因为你把这些不舒服的讯号都往下调整之后，可能他判断力回来了，他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这些理性回来了，这样子他才能够恢复。可能现在他要怎么保护自己，他要怎么样做出一个更好的回应，他甚至要思考他的退路，这些种种都需要他有一个比较 OK 的认知功能。
1: 所以蔡医师分享其中有一个，因为自己看自己就像我们不照镜子看不到状况，但是如果有机会去看到比较客观的一个角度，也许反而是蛮能够提醒自己现在正在遭遇的过程。
2: 是我们刚提到说很多被霸凌者他甚至已经来就医了，他知道自己睡不着，他来看这个失眠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往后探寻说压力来源是什么。有些时候他后来讲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说他遭遇了这些，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被霸凌，还要我们帮他分析，你可能要考虑一下你这工作你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这个环境 O 不 OK。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进入到我们身心科可以帮助的第二个，但这个是比较深层的，就是说必须先把生理症状先做一个调整之后，来协助他处理内在的创伤。所以我们常常会做一种，我们刚维珍讲其实就是一种 reality， 就是一种现实感现实的一种测验。因为那些被 PUA 的人被霸凌的人，他常常就是那个想法已经都乱掉了，所以我们常常要帮他梳理这个事实，拆解他遇到的这些事情里面到底哪一些是比较合理的，哪一些其实已经是刻意的刁难，那有没有可能已经是这个有毒的环境，要做这样的梳理才能把那些罪恶感自我的贬义那种自责的感觉从个案身上拿下来拿下来拿下来。天哪，他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扛上去而且都吃进去，然后你还要一个一个把它抽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建自我的过程。再来就是说讲了好几次以后，他可能有点概念了，他说那可是如果我明天去我下个礼拜去他又跟我说什么什么，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回答，他们已经失去那个反应的那个能量跟适当的方法。所以呢再进一阶当他比较有概念说哦，这是一个不当对待，这样子已经侵犯到我的界限，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心理治疗或是只是在诊间跟医师做一些讨论，可以重塑他的界限，重新把他的所谓的防御机转建立起来。好，我们可以模拟说这个主管啊还是会有一些评价，同时也可能有些评估，我们如何用一种比较客观不是情绪性的好好的去回应别人的挑衅。其实像这样子一个功课在那个学校的现场也很需要，很多被霸凌的孩子知道别人欺负他，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应对，他们是需要帮助的，他们需要别人甚至有点演练。我自己就曾经看过，现在有一些学校也重视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就是有从小教他们说这个霸凌的人可能会怎样，你有哪几个方法可以回应，那孩子需要看说原来我这样做原来我那样做都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他们真的是需要这样的练习，连反抗都要学习。
1: 而且可能原本不觉得自己不反抗的状态有多夸张，但透过别人演出自己的样子就会很客观的觉得哎呦对啊我是这个样子嘛，那就会比较有动力去调整。蔡医师其实见过非常多类似的情境，如果有人现在正深陷其中，你有没有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2: 是霸凌会让人好像否定他自己， 否定他过去所有做的一切，我们希望让他们了解说，其实一个有毒的环境，一个有毒的主管、同学或者是说老师，并不能就这样定义我们的一切，也不会就这样决定我们的一生，这个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的。然后呢，我很鼓励大家就是有困难去寻求协助的资源，不管是不是只是来看这个身心科，因为你来不是代表你就是输了，不是代表你抗压性很差，那只是代表说你有觉察到你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里面，然后你想要为你的大脑跟身体发出这个求救的讯号，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那其他的人是来帮忙你的，我们可以筑一道防火墙，教你迎战的方法，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理，让你能够恢复身心健康，这些都是有一些专业的方法的。那尤其现在法律修正以后，我相信这个社会对这个事情的重视度有来到了一个程度，虽然这只是一个起步，未来很多细节还是需要再前进，但总是我认为这个社会对这个事情是更加的一个看重的，希望大家不要因为遇到了这样的事件就放弃了自己。
1: 真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只是工作这个值得去牺牲掉自己的健康包含身心的部分，尤其我也会觉得现实上来讲，我们也不能期待所谓的加害者他会有所改变，而是自己其实为了自己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永远都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当然欢迎你有任何意见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官网跟我们来分享那下周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下次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哎，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哎，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啊，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这是哪里呀？
7: 这是在说什么呢？
8: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9: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10: Let's go！ 还是要冒险？
11: 凯西制作主持。
9: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哦。今天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本绘本，是可可的新旧衣。小朋友，你们喜不喜欢去买新衣服呢？对于穿着，你是不是有一些坚持或特别的喜爱呢？在今天的故事，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穿衣服这件事情，其实跟永续发展还有环保都相当的有关系哦。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主角可可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呢？可可的新旧衣。可可最讨厌学校每个礼拜三的便服日了。可可，你就穿这样去上学吗？
12: 还不是一样。
9: 可可懒洋洋地说，
12: 反正穿来穿去还不都是姐姐的旧衣服。可是每个星期只有一天穿便服耶。
9: 姐姐这样子对可可说。
12: 哼，我还宁可穿制服上学呢。

0: 住了。妈妈，给我买新衣服啦！你的衣柜满满都是衣服啊。哦，那全都是姐姐穿过的旧衣服。那些衣服保存得很好，我们不用买新的啊。为什么？为什么姐姐就可以买新衣服？不公平！可可气呼呼地冲进房间，甩上门。她拉开自己的衣橱，把衣服全部倒在地上，拿出剪刀。哼！只要我把衣服都剪破，妈妈就会帮我买新衣服了。不公平！妈妈最讨厌啦！可可趴在衣服堆里，一直哭，一直哭。迷迷糊糊之间，可可睡着了。他发现自己走在一条很长很长的伸展台上，上面穿的全部都是被他剪得乱七八糟的衣服，而台下的人却在为他鼓掌喝彩呢。可可突然醒来，他脑子迸发出一种非常有趣的想法。他找出家里的裁缝盒、美劳课剩下的缎带，还有妈妈不要用的丝巾，还有他搜集的小发夹、纽扣、亮片、彩色的珠珠和羊毛毡娃娃。他拿起那些被剪过的衣服，开始缝啊缝。可可开心地站在镜子前面转来转去，照了好久，然后心满意足，把自己新的衣服收进去衣橱。他巴不得下星期的便服日赶快来到呢。可可要准备上学咯。终于又到了星期三，可可一走出房门，妈妈和姐姐瞪大眼睛看她。嗯，你怎么会有这一件新洋装啊？
1: 这是姐姐不能穿的旧衣服啊。嘿，看起来很不错嘛。
0: 当天下课的时候，同学都围绕在可可身旁。
1: 好特别的衣服，你在哪里买？
2: 哦，什么？这全都是旧衣服改的吗？
3: 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哎。
1: 哥哥，你也可以帮我改造我的旧衣服吗？
0: 从那一天起，可可每天都希望自己像章鱼一样有八只手。他忙着把衣橱里的旧衣服一件一件改成新的模样，还去图书馆翻杂志，上网查资料，又搬了一堆的书回家。不管在什么地方，可可都会仔细观察别人穿着。他发现，不管是新衣服还是旧衣服，只要搭配得好，都能穿出好看的样子哦。老师甚至请他担任时尚小老师，在美劳课教大家改造自己的旧衣服。全班同学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时装发表会。就连姐姐也很羡慕可可有穿不完的新衣服。
1: 妹，你可以帮我改造这件衣服吗？
4: 不行，因为那件衣服以后是我的。
0: 有没有发现可可非常的聪明呢？虽然一开始觉得有不公平的情绪，不过因为可可的创意，让她的旧衣服都变成了新的一样，而且还是独一无二，外面买不到的呢。小朋友，有没有觉得可可非常的聪明呢？而且她的做法可是相当的环保哦。其实一件衣服可以穿非常的久，如果你很爱惜自己的衣服，时常好好的保存，其实衣服可以穿非常非常久呢。而可可就在这些衣服上面开始发挥巧思，让它看起来有一点不太一样，又独一无二哦。小朋友，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发挥创意，让自己的衣服

也有一些变化，而不是只想说，哦，我也要买一个新的款式的衣服。其实自己发挥巧思，可是独一无二，外面买不到的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继续来跟小朋友们聊聊永续发展目标，我们欢迎我们的小来宾有谦。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欢迎有谦，我们再度的要来跟小朋友们聊聊永续发展目标。我想问问有谦，你知道我们到第几个了吗？
1: 第十二个。
0: 哇，到了第十二个。第十二个要讲的是什么呢？
1: 责任消费与生产。
0: 责任消费与生产，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呢，消费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有责任。
0: 嗯，有什么责任呢？你觉得你买东西有什么责任？就是我有带钱去买东西不是就好了？你觉得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有什么责任呢？
1: 就是买了东西之后不可以破坏它，比如说如果你破坏它，然后你还要它赔偿，那这样子不是很奇怪吗？
0: 嗯，
1: 就是你要负责任，因为你是你自己说你要买的
0: 哦，
1: 你已经花钱了，但是是你自己破坏，那你也不能去强迫别人要把钱还给你。
0: 哦，其实责任消费这个事情刚刚有谦有提到哦，就是当你决定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刚刚讲到的层面比较是爱护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呢，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的东西多吗？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哦，来，有哪些很多？因为你就是国小的学生，你为什么会有很多东西？你有哪些东西？
1: 铅笔，就是笔类，然后包包，
0: 文具，
1: 包，
0: 嗯，
1: 然后玩具，
0: 哦，玩具，
1: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玩偶，
0: 哦，玩偶，你有算过你有几只玩偶吗？
1: 我没有算过，但我应该，我觉得我30到50。
0: 天哪，你应该就是可以放在一个夹娃娃机台里了，这么多只，可是你就全部摆在床上吗？
1: 嗯，差不多。
0: 那你要睡哪里？30几只也太多了吧？
1: 就是有一些都放在那个箱子。
0: 妈妈应该不允许你全部把它搬出来。
1: 对，
0: 这个就想说你是给娃娃睡还是你自己要睡地板哦？那光是自动笔好了，你大概有算过你有几只自动笔？
1: 100只吧？
0: 是有这么夸张吗？你有100只手吗？你是章鱼吗？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多只呢？
1: 就是想买。
0: 哦，你看你看你看，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这个事情。每一次用笔的时候是不是只用一只？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买到这么多只，买到10只20只你又不能同时用？你是章鱼哥吗？这也太夸张了吧。所以刚刚有谦又讲到一个关键字，你说你想买。
1: 嗯，
0: 但是你真的有需要吗？
1: 没有。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小朋友讨论的哦。有谦，你有没有发现你想买的不一定是你需要的？但是你需要的东西你不一定想买。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真的要来跟小朋友好好讨论了。在我们责任消费与生产为什么跟永续有关呢？
1: 嗯，因为呢有一些人就是过度消费，然后导致他后来发现，哎，我好像不需用这个东西，然后就把它丢掉，
0: 就变成垃圾。
1: 嗯，
0: 所以其实地球也有愿望，他希望我们人类就是在买东西，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先想一下啦。所谓的责任就是你要先想一下，所以不只是我们用的东西哦，包括我们吃的东西也是。哎，
1: 对，
0: 这个我们应该前几集有讨论到关于吃到饱。
1: 嗯，
0: 是真的有要吃这么饱吗？哎、欸，这个真的值得思考，因为觉得很便宜，
1: 嗯，
0: 划算，
1: 对，
0: 我就吃太饱，
1: 嗯，
0: 结果肚子就太大，
1: 吃到饱变吃太饱，
0: 对，吃太饱，其实有需要吗？我们每一天人类摄取热量的需求其实都是有一个固定的量，
1: 嗯，
0: 但是我们常常都摄取过量哦，所以不是太胖，就是有一些疾病，
1: 对，
0: 其实这个真的对身体不好，而且你吃不完该怎么办？
1: 嗯，
0: 你吃到饱会不会尽量吃干净？你夹的？
1: 对，
0: 你会不会夹一夹你真的吃不完，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你就放在桌上让它收走？还是会，对，你看不敢讲。其实我也会哦，所以尽量减少这个选择。
1: 嗯，
0: 是不是好像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下？
1: 对，
0: 那你在这个永续目标第十二项你发现了什么呢？
1: 全球人均食物浪费减半。
0: 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全球人类是很浪费食物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觉得最常见的浪费食物是什么？
1: 吃到饱，吃不完哪还夹那么多。
0: 哦， 吃到饱你觉得蛮浪费，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很浪费，就是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就买、然后放在家里，对，好想吃哦，然后就买，结果放到
1: 过期
0: 你就不吃了，对不对？丢掉。哎、欸，这个食物其实就好好的在那里，可是被你放到过期，这是不是一种浪费食物？
1: 对，
0: 所以其实全球人口是非常浪费食物的、欸他讲到说希望这个浪费食物的现象不是全部没有，因为真的做不到他说减半在2030年的时候希望减半哦。接下来你还有注意到什么？
1: 大幅度减少废物产生，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
0: 你有没有一种状况，就是其实你已经有这个东西了，但是
1: 你
0: 进入店家，不是忘记，你进入店家你看到同样的东西只是不同图案，你还是想买笑出来，这应该是很多小朋友的会有的现象、啊尤其是文具店，不是很爱逛文具店，明明就这个笔那个笔大概同一个牌子你都有了，可是你看到它出新的款式你就会说哇这好好看哦，我想要再买这个新的款式，那你旧的坏掉了吗？
1: 还没有，
0: 没有，光是笔就真的是太多了，可是你用不到放久了它是不是就不能用或坏掉了然后这个状况它其实就会变成垃圾。
1: 对，
0: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认真做回收呢？
1: 没有，因为
0: 学校有没有教？
1: 有，
0: 学校有教，你会认真记得吗？譬如说你喝完饮料的罐子你就直接丢垃圾桶，你还是会丢回收桶？
1: 我都丢垃圾桶。
0: 那你知道宝特瓶是可以回收的吗？
1: 不太确定，
0: 但是你要知道宝特瓶是可以回收的，甚至现在有一些回收的贩卖机
1: 哦，我知道，我有看过，
0: 让你去回收他会给你钱
1: 哦。
0: 所以你知道吗，宝特瓶、铁铝罐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回收的
1: 哦。
0: 那我问你，有没有一些纸类就是你用了再也不能用，
1: 那可以丢到垃圾桶吗？
0: 不行耶、欸、因为你第一个你丢到垃圾桶它是塑胶的，垃圾会带去被烧掉它是不是产生带奥星、这个空气里面的毒可能会造成你身体上的不舒服哦、这个就值得思考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再利用的，它不是完全都是垃圾哦、它可以再被利用，会变成别的东西。
1: 对，
0: 经过回收厂把它清洗干净之后，所以其实它就能够做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永续发展目标，责任消费与生产。你买了以后真的用不到了，请你好好回收它。回收有很多种方式，有一些真的就是垃圾车来回收来收，譬如说废纸、纸箱，这些都可以纸类再利用。另外一种回收，我想你们小朋友也很爱去逛二手市集你家里已经有但你还是很喜欢去逛二手市集，有的时候你的东西其实保持得不错，你会在二手市集里面就贩卖它，或者是就用别种方式去捐献这样。那二手市集可以卖什么？
1: 可以卖文具，
0: 还有嘞，
1: 玩具，
0: 还有嘞，
1: 就是各种东西都可以卖
0: 哦。各种东西只要是你的东西还可以用，不是坏掉的哦。
1: 对，
0: 你不要把坏掉的东西拿去二手自己还有衣服如果要二手也不能拿破掉的吧这个这样有点没礼貌。但假设譬如说有一些衣服你真的就是穿一穿你长突然长高了，太快了，是穿两次看起来还很新，你就把它丢掉嘛？
1: 没有，可以到那个旧衣回收桶。
0: 对，其实现在就是跟随垃圾车的回收车，他们也是可以帮忙收二手衣服的哦，这个是可以协助的。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讲的东西好像跟废物利用以及我们在买东西当中要多想这件事情都非常有关系哦。你今天听完了我们这些聊天之后，你觉得你的英雄行动是什么呢？
1: 就是减少购买不必要的东西。如果你之后你又不喜欢这个东西了之后，然后你就会想把它丢掉，
0: 那怎么办呢？你这个你是不是也是有的时候就是购买了很多 你没有一定需要的东西，譬如说玩具类其实蛮常发生的、嗯、后来你长大你就不玩了，
1: 对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可以捐给小朋友，
0: 送给喜欢现在喜欢这个东西的小朋友、嗯、或者是二手市集可以卖掉。你觉得你的永续英雄行动就是，如果我真的就是有多出来的东西，我想办法二手让它继续循环。
1: 嗯，
0: 那如果我自己现在要买东西，你会愿意多想一下吗？
1: 会。
0: 真的吗？
1: 嗯
0: 我们试试看，当你进去一家商店的时候，你真的要买东西，你要先想一下，你不是要想我钱够不够了，你应该是想这个东西我真的有需要买吗？还是我想要买呢？我们今天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2: 今天跟小朋友们讨论第十二个永续发展目标，责任消费与生产，发现这件事情跟每一位小朋友都非常的有关系呢。因为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会面临到要买东西做决定的时刻，而在这个时刻，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决定又是什么，真的会大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球的环境哦。而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特派员要来跟我们更多的介绍该怎么样做才能够达到责任消费与生产呢？
1: 今天讨论永续目标第十二个目标，责任消费与生产。想观察过自己购买东西的习惯吗？在购买东西之前，会思考你的想要和需要吗？从第十二个永续发展目标，我们一起来聊聊两个关键字：减量和循环经济。减量的意思就是从源头开始，把垃圾和浪费的机会缩到最小。想象你的大脑里有一座特训营，每次在买东西或拿东西时，都要大声问自己一声：这是我需要的，还是我只是想要？如果能少拿少买，家里的垃圾桶就不会每天都胖到肚子炸开。我们可以怎么实践呢？出门带三宝，带上自己的水壶、餐具和购物袋，跟老板说：我不用吸管、塑胶袋。这就是最酷的减量。用几张卫生纸，洗完手擦干，认真用一张卫生纸就够了，不需要抓一大叠来擦。这就是减少纸张的浪费。当然，若在家里换成擦手巾，那就更环保了。点餐刚刚好，肚子有多大就点多少东西，不留下剩菜。减量就是买东西用东西时少拿一点点，让垃圾天天都在瘦身。那什么是循环经济呢？经济这两个字是不是很抽象呢？我们可以把循环经济解释为物品的接力赛。所以哪些是公共空间呢？现在世界购买东西的方式就像一条直线，制造东西，接着用一下东西，然后丢掉变垃圾。但循环经济是一个神秘的圆圈圈，东西用坏了，用旧了，不会变成垃圾躺在垃圾场，而是会被拆开融化，变成全新的东西，像玩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例如穿不下的衣服传给弟弟妹妹穿，或是我们把宝特瓶回收，它在工厂里会被切碎融化，最后变成你脚上穿的超酷运动鞋。在循环经济的世界里，没有东西是真正的垃圾，每样东西都能找到新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坏了先看医生，玩具或衣服坏了，先跟爸爸妈妈一起动手修理看看，不马上丢掉。二手大交换，把自己不玩但还很干净的玩具、看过的绘本拿到市集或学校跟同学交换。循环经济就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垃圾，每样东西用完后都能排队变身为新的宝藏。永续小英雄们，原来当我们出门自备水壶时，我们就在进行减量特训；而当我们把穿不下的旧球鞋、看过的旧书好好分类回收，让他们有机会变成别人的宝藏时，我们就一起开启了循环经济的旋转木马，让我们努力成为不生产出垃圾的大英雄吧。

听完特派员的介绍，有没有发现只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好资源回收，在购买前小朋友多想一想是你需要还是想要，就非常容易能够达到永续发展目标第十二项的责任消费与生产。相信从我们生活开始，每一个小朋友都是永续目标的小英雄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小朋友们说一声拜拜了。欢迎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0: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每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从古典音乐做出发，今天要来听经典作曲家的重要作品啊。那么今天要来向经典致敬，先从舒伯特所写的钢琴五重奏《鳟鱼》这个作品来做一个出发吧。我们听到的是《鳟鱼》这个作品其中的第三乐章。我们知道《鳟鱼》这首歌曲是舒伯特根据德国诗人舒巴特的诗作有感而发写下来的作品，而回顾这首作品诞生的时间点，也就是在夏日炎炎的时刻，1819年的夏天，当时舒伯特跟他的歌唱家好朋友福格尔一块到奥地利去旅行。当时在福格尔的家乡度假的时候呢，当地的音乐协会就邀请舒伯特为他们创作乐曲啊。那舒伯特就决定要写下一个变奏乐章，让小乐团的每个演奏者都可以大展身手。而大提琴手啊，就建议舒伯特可不可以把他先前所写的《鳟鱼》这个旋律作为主题，编写给钢琴五重奏来做诠释呢？哎，舒伯特觉得这 idea 蛮好的啊，就写下了钢琴五重奏的《鳟鱼》。那这首五重奏就是由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合奏来做演出，有五个乐章。那旋律从小提琴开始，接着就是有愉快的主题会贯穿全曲啊，也可以说是舒伯特非常受到欢迎的室内乐。我们继续要听到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主题旋律了。这其中欢欣的透明的音色，就好像在形容着小鱼悠游在清澈的溪水当中，是令人感到愉悦的。而整体的作品听起来是高雅且迷人的。

我们所听到的是舒伯特所写下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旋律，就是鳟鱼。我们今天送上的是钢琴五重奏的鳟鱼啊。那我们有说到这个曲子的诞生跟他的好朋友有关系啊。在某一年的夏天，他接受好朋友邀请去对方的家乡度假。那这个家乡呢，发现有一个知名的作曲家来到这里了，就央求舒伯特说：“哎，可不可以为我们在地的这个乐团写一些曲子呢？”那就有人提议说：“哎，舒伯特，我好喜欢你的鳟鱼哦，可不可以把它改编成为钢琴五重奏？”于是这件事情就成了，也让后人有机会听到不太一样的鳟鱼啊。那说到了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他的身材是有点矮小的，戴着近视的眼镜。据闻他的个性是内向寡言的，事实上他不善于交际，但是他的个性非常的温厚善良，使得他也获得许多忠诚的友谊。短短在世31年的岁月，令人觉得啊，实在是英年早逝。虽然在这世上的时间有一点少，但是他还是以无尽美妙天籁般的旋律来回应这个世界。他写下了非常多美好的乐声，交响曲啦、弦乐四重奏、钢琴曲、弥撒曲，还有500多首的艺术歌曲。他的存在可以说是开启了浪漫乐派的未来。每到夏天，我常想起他的鳟鱼。当然今天趁着播鳟鱼，也来听听他不同时期的作品。那接着我们要听到，其实是大家在日常可能就会听到的这首曲子，这是舒伯特的1号军队进行曲。那为什么他会常常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呢？我想我们接下来来听你就知道了。

这首曲子是不是已经经常出现在你的成长岁月，在你的生活经验当中了呢？这是舒伯特的第一号军队进行曲啊，在台湾有许多的朋友从小学就会在颁奖典礼之上听到这段乐声拿来被引用着。到了操场，司令台上准备要颁奖了，当你走上台接过奖状，这熟悉的颁奖乐就会响起。我们今天再次和大家分享，这就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啊。其实这首曲子的节奏非常鲜明，气势十足啊，一开始的乐声就像是号角响起，接着旋律是昂首阔步的向前进啊，那可以说是带来一种自信的音乐的表现。其实这首曲子最早是四手联弹，后来出现了管弦乐的版本，而舒伯特总共写出了三首四手钢琴联弹的军队进行曲。那以我们刚刚所介绍的第一号军队进行曲是流传最广的，曾经被改编成为像是钢琴独奏、管弦乐合奏或是管乐合奏曲等不同的形式。我们知道这四手联弹呢，就是指两位钢琴演奏家在同一架钢琴上合奏，在欧洲尤其是维也纳曾经是盛行一时的表演的形式，像莫扎特或是贝多芬都为四手联弹写作品了。而进行曲呢，则是配合着行进的队伍来演奏的音乐，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鼓舞士气啊。而回顾舒伯特的少年时期，当时他所在的位置奥地利遭受前所未有的政治以及战争的风暴，1805年以及1809年拿破仑可以说是两度占领了维也纳，而舒伯特所就读的学校就靠近着奥地利非常著名的皇室禁卫军的军队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应该是他写下这首曲子的很重要的灵感来源。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我们向舒伯特的经典作品来致敬啊，回顾几段他所写下来的美好的旋律。接着要听到的是《月幸之时》，俄罗斯歌调。这首《月幸之时》是舒伯特在1823年到28年之间所写的六首钢琴套曲其中的第三首，是他在离开人世的前一年所完成的，也是流传极广的一首经典名作。这首《月幸之时》经常被改编成为像是弦乐合奏曲、管弦乐曲等等，在出版的乐谱之上曾经标示了俄罗斯风格的咏叹调这样的一个字样。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天才洋溢的舒伯特写作的灵感经常是源源不绝，就像泉水一样不断的涌出，而这种即兴式的瞬间所发想而成的乐章，形式很自由，旋律优美流畅，也带出了浪漫乐派的抒情式的一种巧思。我们来听听这首《月幸之时》俄罗斯歌调。

连续送上两段乐声，都是来自于舒伯特的经典创作，包括了有月信之时、俄罗斯歌调，以及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小夜曲啊。那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在过世前几个月所写下来的，虽然他身体不太健康，但是他的作品是对生活充满着渴望或是一种希望，也有着纯真的情感。据闻在1828年的夏天，当时舒伯特跟朋友在酒馆里面聊天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随即呢就在菜单的背面写下了这首充满着月光氛围以及微风徐徐吹来的小夜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是即兴曲。自古以来，音乐名家在开始要弹奏一首经文歌或是副歌曲之前，会将他脑海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一些花彩的乐段先以自由的形式弹出来，这可以说是即兴曲的开始。舒伯特所写的即兴曲总共有两集，各有四首作品。那在这些歌唱班的钢琴小品当中，就流露出了歌谣的优美特性。那这些作品里面有抒情的旋律，以简洁的三段式写下来，有一些用自由的奏鸣曲式写下来，是飘散着浪漫芬芳以及亲切的气氛。我们就来听这首即兴曲。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送上的作品是杜纳耶夫斯基所写的马戏团进行曲啊。那么说到这位前苏俄的作曲家受到了十月革命的感动，立志成为大众音乐的作曲家，他的许多作品在艺术性和大众性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啊，许多的作品拥有极高的评价。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古典乐声，我们持续的向经典乐曲来致敬啊。那么特别进入到了这个今年度的下半年，还是鼓励大家这个好好的整理一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你所立定的一些这个愿望清单到底执行了多少？那么2026年过了一半之后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呢？也许用进行曲来鼓励一下自己吧。接着我们要继续送上是咖啡猫很喜欢的一种音乐表现形式，就是进行曲啊。我们刚刚所听到就是杜纳耶夫斯基所写的马戏团进行曲。我们有提到这个杜纳耶夫斯基曾经担任过涅林格勒音乐宫的音乐指导啊，也可以说是当地的轻歌剧的创始人之一。他曾经写过12部的轻歌剧，以及为数众多的歌曲作品。而他所写的作品跟这个苏俄的民间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的音乐是音调激昂，节奏是铿锵有力，甚至是可以鼓舞人心的。我们所听到的马戏团进行曲也称作是祖国进行曲，是他在1936年为一部名为《大马戏团》的这个影片所写的一个作品，那也被称为是当时那个年代这个国家的第二国歌啊，非常的经典。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所写的《斯拉夫进行曲》。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柴可夫斯基所写的斯拉夫进行曲。1876年，当时土耳其入侵塞尔维亚，同为斯拉夫民族的俄罗斯人举行了反对土耳其侵略的一系列活动。而当时的柴可夫斯基呢，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教书，跟他的好朋友尼古拉·鲁宾斯坦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就举行了募款音乐会。他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创作了这一首作品哦。那这首曲子本来的名字叫做依据民族共同主题的塞尔维亚俄罗斯进行曲，后来这个作品到了1880年正式出版的时候才改名成为了斯拉夫进行曲，是借以支持斯拉夫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这乐曲有两段主题，分别来自于一首塞尔维亚民歌以及一首俄罗斯民歌。刚听到开头的第一个主题是为了纪念为战争牺牲的许多的人民，而第二段在长号以及低音号的带领之下呈现出了俄罗斯国歌来鼓舞士气啊。那中段的再现则是由全体一起来诠释，也预示着未来的人民的一个胜利。

我们所听到是柴可夫斯基所写的斯拉夫进行曲啊。今天再次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非常喜欢的音乐题材，就是进行曲。其实过往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时不时的就来播放这样的一个音乐形式。那我们今天是向几百年前的经典来致敬。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白辽士所写的匈牙利进行曲。这作品呢又称为是拉科奇进行曲，是法国作曲家白辽士为着戏剧《浮士德的天谴》所作的一段旋律啊。拉科奇是18世纪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在他的带领之下，匈牙利人们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啊。那这首匈牙利进行曲也代表着匈牙利人们的民族精神，许多作曲家都创作过。白辽士在旅居于布达佩斯的时候，听到了拉科奇进行曲，是深受感动，所以呢，就把这个作品改编成为这一首雄伟的、庄严的管弦乐曲啊，并且用作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浮士德的天谴》这个戏剧的配乐。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白辽士所写的匈牙利进行曲。

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也特别为您选播几段我非常喜欢的进行曲的古典音乐的名作啊。刚刚听到的是白辽士的匈牙利进行曲，2026年正式进入到这个下半年，这个夏天也正式展开了。不论在新的季节你有什么样的安排，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总之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就适时的不断的往前进，可能才会让被困住的一些局面有一些变化。那如果有时候有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立刻改变的，或是有一些疑问没有办法立刻得到答案，那么还是尽管向前吧，唯有持续的往前看，风景不断的变化，你可能最终才会理出一个头绪来。这是我在听进行曲的时候常常在想的跟自己生活有关系的一些事情，也期待这些进行曲带给你满，也期待这样的一个进行曲带给你满满的活力。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是威尔第为着歌剧阿依达所写的凯旋进行曲啊。那么这个作品在这故事里面出现的时候呢，就说到了男主角拉达梅斯在战争中胜利归来，所以整个舞台出现了欢庆的场面，同时也出现了这段凯旋进行曲啊。整个作品是由一把特制的小号来担任主奏乐器啊。那整个作品是热烈高昂的，也表现出了迎接凯旋者归来吹响号角的这种响亮雄壮，以及这些上场打仗的这个军人们他们像是勇士一样的一个姿态。我们就来听这首凯旋进行曲。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新旋律。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历代志下20:12，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亲爱的朋友，以色列人中有人因为未奉神命，轻易用人手去扶住约柜，以致遭了击杀。虽然他扶的目的是好的，为着要按住约柜的震动，但是他的僭越使他丧失了生命。信心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就是自己一点不管，让神去负全责。如果我们已经把一件事完全交托给神，我们自己就不该再去顾问。全能的神难道还需要我们帮助吗？他所做的难道还不及我们吗？诗篇37:7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也许你看事情越过越糟了，但是我们既然知道，神怎么会不知道呢？若是我们真心完全托付给他，让他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和时间去成就，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起来的。在许多事情上，我们能完全不动，真是莫大的帮助。反之，如果我们自己仍然不息地工作着，却是一个极大的阻碍。亲爱的朋友，默默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急躁冒进，更不要心怀不平。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2: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多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荣耀颂，听完之后再欣赏比利时大作曲家法兰克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荣耀颂。韩德尔这一首荣耀颂啊，根据学术界的考证，可能是1706年写于德国，或者1707年写于意大利。后来啊，有一位18世纪的歌手 William Savage 拥有的韩德尔这首荣耀颂的原稿乐谱。1837年啊，这位 William Savage 他的学生 Stevens 就将这个原稿乐谱呢捐给了英国皇家音乐院。但是啊，直到21世纪的2001年年初才被汉堡大学教授 Hans Joachim Marx 重新发现了，并且加以认证，然后在2001年的5月做了世界首演。全曲啊是由独唱女高音搭配弦乐合奏团来演出，歌词啊则是来自传统弥撒曲的第二乐章荣耀颂。经文提到，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上享平安，我们赞美你，称颂你。经文又提到，耶稣基督，你与圣灵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整体来说，这是一首非常迷人深沉而且优美的圣乐。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首席巴洛克女高音 Emma Kirkby 独唱， Lawrence Cummings 指挥，皇家音乐院巴洛克合奏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荣耀颂。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首席巴洛克女高音伊玛·科克比独唱， Lawrence Cummings 指挥皇家音乐院巴洛克合奏团所演出的韩德尔的圣乐荣耀颂。歌词呢是来自传统弥撒曲的第二乐章荣耀颂，经文提到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上享平安，我们赞美你称颂你。经文又提到耶稣基督，你与圣灵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比利时大作曲家法兰克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这是1886年法兰克64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由于是他最晚期的作品了，所以无论是技巧或者表情呢，都非常的成熟。乐曲完成之后，他将这首曲子提献给当时的小提琴大师易沙义，当作易沙义的结婚礼物。而1887年12月16号也是由易沙义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做了世界首演。全曲啊是由三个旋律细胞发展而成，有学者认为呢是第一个纯粹将循环主题使用到奏鸣曲式的杰作，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带着神秘主义宗教兴奋最纯粹的室内乐。一共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小快板，充分的中庸速度，这乐章由最初的乐句以温柔婉言的速度做出优美的发展。第二乐章快板，这乐章同时具有充沛的能量跟冥想的平静。第三乐章宣叙幻想，这是巴赫式的宣叙。第四乐章小快板稍快一点，这是非常华丽的卡农写作，写得单纯高贵，而且呢丰富美丽的对称比例令人难以抗拒。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帕尔曼独奏小提琴，钢琴天后阿格利西钢琴伴奏。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比利时大作曲家法兰克的 A 大调小提琴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帕尔曼独奏小提琴、钢琴天后阿格利希钢琴伴奏所演出的比利时大作曲家法兰克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今天这位小提琴家帕尔曼，他今年76岁，来自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他由于4岁那一年罹患了小儿麻痹症，所以他终生必须依赖拐杖来行走。13岁那一年，他的才华被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发现，节目播出之后相当的轰动，帕尔曼因此获得了茱莉亚音乐院的奖学金，得以追随名师格拉米安教授还有迪雷教授。1964年帕尔曼赢得了 Leventry 小提琴大赛的金牌之后，正式展开他非常辉煌的国际演奏事业。他不但能够奏出透明平滑、绝品无双的美声，至于技巧的轻而易举，他就是多年来国际乐坛所公认的世界第一把交椅的大师啊。帕尔曼拥有2把名琴，分别是1744年的 Stradivarius 还有1743年的 Guarneri de Gesu。 帕尔曼呢，他拥有美国总统所颁授的自由勋章，还有哈佛大学跟耶鲁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近年来啊，还担任过底特律交响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还有圣路易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帕尔曼曾经提到说，他认为啊，小提琴家无论他演奏的是奏鸣曲或者协奏曲，都是属于室内乐的演奏，因为啊，独奏部分都是整体的一环，即使演出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组曲呢，也是在展现四条弦的室内乐关系。大师帕尔曼曾经好几次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而今天的钢琴伴奏，钢琴天后阿格利希啊，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今年啊，国际乐坛正在庆贺他的80大寿。剩下时间就请朋友们继续欣赏一段贝多芬克洛采奏鸣曲的2乐章。我们就在音乐声中将今天节目结束，祝大家喜乐

0: 学习顺服与学习管理都需要向上帝求智慧。圣经上有话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顺服并不是屈服，就如同全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1: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0: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2: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0: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3: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0: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是否有照过哈哈镜？它的设计是用来改变形象。也许你原本是矮矮胖胖的，但是在哈哈镜里你却是高高瘦瘦的。这种哈哈镜如果放在人们的心中，那它就无法真正的反映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的心境蒙上了邪恶的迷雾，而且完全为堕落所缠绕着，其诡诈和凶暴凌驾于万物之上。事情既然如此，经文中接着问道，谁能识透呢？当然不是人自己，因为心中自视的便是愚昧人。唯有一位能够告知我们有关心灵所反应的，那便是耶和华，他是鉴察人心的上帝。他知道，上帝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他的话语是景象清明，因为他的话能够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只有当我们以上帝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时，我们才会明白自己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会了解救赎的迫切需要，并且接受他仁慈所赏赐的洁净。在你行动之前，圣经将告诉你什么事是错的。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49章2节，他使我成为磨亮的剑。亲爱的朋友，在美国加州有个地方，有个著名的卵石滩，滩上的石头常常受着海冰大浪冲击，有的时候被残酷大浪卷去抛掷，有时候被抛在尖锐的峭壁上受到擦磨。他们日夜受着这样的磨练，结果如何呢？许多游客蜂拥

去采集圆滑美丽的石子，采集回去把它们谨谨慎慎地安放在陈列室里，装饰在刻石的板壁上。但是如果你到冲破海浪的峭壁尖顶去看，或者到风雨侵蚀不到的凹处去找，你能够看见有大量从来没有人去搜寻的卵石。为什么这些卵石总没有人采集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没有经过海浪的冲击擦磨，它们平静的生活使它们变得又粗糙又丑陋。你看，原来光泽是由苦难磨出来的。神知道我们配做哪种器皿，他就把我们磨成那种器皿。他知道我们要去担任的是哪一种工作，他就照我们所需要的磨练给我们，给我们相当的准备。我们只要完全信靠他就是了。亲爱的朋友，接受神的磨练，成为贵重的器皿。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盼望今天这30分钟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这是好老的一部影片哦，出埃及记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我听了真是会让人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感动。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出埃及记。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曾经跟朋友们提到，媒体记者朋友们手上的那支笔或者是名嘴们的那张嘴的威力啊，真是很不容小觑。如果说稍有差池的话，就会变成了一把利剑一样，会伤人甚至会杀人哦。所以说啊，真的不能不小心谨慎啊。像是曾经啊，有一位评论家，他经常在电视或者是在报章杂志上评论时弊。有一次啊，他在电视上对一件社会新闻大加挞伐。这个新闻啊，是有一位母亲在家中发生意外失火的时候，没有能够及时的救出正在睡眠中的孩子，而自己逃生了。这位评论家啊，对这个母亲大加指责，并且痛斥时下的妇女缺乏母爱等等。其实啊，他并不了解，人在慌乱的时候，一时之间整个人都会懵了，有的时候是会忘了很多事的。后来啊，这位母亲在遭受批评之后不久，因为过度自责抑郁而自杀了。而那位评论员啊，他还说这位母亲是因为害死了孩子引起内疚而自杀的。
1: 哇，真是没想到这位评论员啊，他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0: 而有时候啊，事情就是这么巧，隔了没多久啊，这位评论家的家里也发生了大火。同样的啊，那个评论家他因为急着逃生从窗口跳了下来，结果他自己也忘了自己的孩子。当第二天新闻见了报，这位啊曾经批评别的母亲缺乏爱心的人，这一次却成了别人批评的对象，最后他自己也郁闷自杀了。哇，真是好令人遗憾呢哦。你看这个批评真的就像刚才所说的，有的时候它就像是一把会反弹的利剑一样，当它刺中了别人，说不定很快的就会反弹刺中了自己。当然了啊，也并不是说因为如此就要我们成为一个善于阿谀的人，而是当我们在批评某一个人或者是在批评某一件事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自己所站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也患了同样的毛病，我们应该要反躬自省。各位朋友，别忘了，批评可是把会反弹的剑呢。

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啊，批评别人很容易，可是要容忍别人的批评，哦，这可就不容易了啊。人啊，真的是很矛盾。你看，我们也知道，人不可能不犯错，可是一旦你要是知道别人错了，哦，那恐怕马上就会理直气壮地去责备对方，并且啊，会强迫他承认错误。可是这么一来啊，结果有两个。当然了啊，很可能的确是会让对方哑口无言的，心不甘情不愿地认了错。虽然是口里认了错，可是心里面啊却恨死你了。当然了，以后啊也都会尽可能的不相往来了。另一个结果啊，就是对方在你这么兴师问罪之下，让他啊面子挂不住，所以说啊就死鸭子嘴硬的啊硬是不肯认错，结果啊是弄得不欢而散。所以有人认为啊，硬是强迫别人承认错误，那可是最笨的方法。嗯，那到底该怎么做才恰当呢？当然了啊，首先就是不要把这个气氛啊弄得那么僵。我们看到有很多成功的人物啊，他们都是经常很主动的把自己的见解很谦虚的去请教别人，去请别人来批评。这样一来啊，就反而会因此而获得别人的赞同，让气氛也和谐多了。所以说，即使你明明知道对方有错，也不要自恃理直气壮，而在声势上压倒人家。像是一向啊以机智著称、言行影响世人的美国哲人富兰克林，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领悟了这成功的要诀哦。其实啊在早先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也是像一般年轻人一样，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总是会显出骄矜自负的神色。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位教会的长者指正他说，孩子啊，你看你这语调态度就好像是在打击跟你意见不同的人似的，你想谁会愿意听你的教训呢？是不是这么长此下去的话啊，我想你的朋友以后都会避开你走得远远的了。这句话立刻点醒了自恃聪明的富兰克林。而且啊，富兰克林还以亲身的体验跟大家说，我一直都是用这种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这也让我少碰了许多的钉子，而得到了更多的发言机会，这样我才被人接受，进而影响了那些固执成见的人。这些啊就是富兰克林成功的要诀。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

刚才我跟朋友们谈到了美国哲人富兰克林。你知道吗？在18世纪的时候的美国啊，那时候除了华盛顿总统以外，就属班哲明富兰克林的知名度最高了。他虽然啊只受过2年的正规教育，可是在勤奋自修之下，他竟然能够成为集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以及作家于一身的一位传奇人物。现在啊，我们先来看看他辉煌的成就。在哲学方面，他伸张人权，影响了美国的独立跟法国大革命。在政治方面，他参与了起草美国的独立宣言，并且草拟了美国的宪法。在外交方面，他在独立战争中争取到了法国的援助，并且跟英国谈判订立了美国独立的条约。而在科学方面他不但对电进行实验，而且还发明了避雷针，发明了电容器，还有远近两用的眼镜，而且还发明了化学肥料等等。另外在写作方面，著有《可怜虫》《理查年鉴》，还有《富兰克林自传》等等出版已经200多年了，可是到现在仍然有广大的读者。哇，你看这么能干、这么聪明的人，所以说刚才也提到，难怪富兰克林在年轻的时候相当的恃才傲物，跟朋友们相处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会被他批判的体无完肤。而他自己也并没有觉得说自己有什么不对，一直到有一位教会的长者提醒他说，孩子啊，难道你还没发觉到吗？只要是有你不在场的地方好像朋友们都会感觉到自在的多呀。哦，真的吗？哎呀，这句话点醒了富兰克林，从此以后他改掉了傲慢好辩的这个坏习惯，逐渐的变成了一个谦虚圆融的人。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有人向他请教处事的秘诀的时候，他说，我一向只看别人的优点，从来不看别人的缺点。哇，你看这是多伟大多谦虚的胸怀哦，难怪他会成为这么伟大的传奇人物了。同时富兰克林他还相当的热心公益，他建立了费城公共图书馆，还组织了北美哲学协会，还创立了第一个志愿消防队跟火险公司，而且他还创办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跟宾夕法尼亚医院。同时在独立战争以后他在费城的立宪会议当中还运用了高度的智慧，化解了小州跟大州破裂的危机。他想出的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也就是美国参众两院的由来。富兰克林他在1790年病逝于费城，享年84岁。费城的百姓为他举办隆重的葬礼，法国的议会也为他致哀3天。哇，你看班哲明富兰克林真是不简单刚才也提到，在18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的美国除了华盛顿总统之外，就属班哲明富兰克林的知名度最高了。而这么伟大的人物，他的处事秘诀更是值得大家学习。他说，我一向看别人的优点，从不看别人的缺点。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盼望各位朋友也都能够尽量的向他学习，也能够像他一样拥有这么伟大、这么谦虚的胸怀。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灵恩经历形形色色，掌握保守在爱与安全的氛围中。在追求圣灵、灵恩的经历中，有不同的感受、经历彰显，但作为领导人，要掌握保持眼目定睛在三一神的圣灵，对比较强烈、明显的彰显，不要让它成为大家眼目的焦点、讨论的主题。对少数怪异的观点现象，用爱心包容，但也要尽快在爱与接纳的了解下，适当的纠正与辅导。我们的经验大部分都可以导正，而且有美好的结果。聚会中倒不倒、哭不哭、笑不笑、热不热、麻不麻，不强调、不分裂、不高举、不定罪、不贬义。首先，有明显经历的人心态非常的重要，要保持谦卑，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也保守自己对教会不变的爱，对神话语更深的渴慕，对弟兄姊妹不偏心的爱，对善工始终的忠心。亲爱的，渴望圣灵更新教会复兴的属灵家人，让我们相信三一神，包括圣灵，都会把美好的赏赐给我们。过去差不多40年，我并我周围的人教会都经历圣灵美好的恩赐果子，我相信这一切也都是神预备好要赐给你的。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要开始读《路加福音》。这位作者路加是使徒保罗在书信中常常提到的同工，外邦的医生路加，他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所以本书使用了300多个医学术语来体现他的那个医生的身份。而其余的特色，我们就来看1章1-4这一段序言。首先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呐、这个大人这句词就可以知道本书是写给一位身份高贵的外邦官员的，所以本书就尽量的避免了犹太人的那些特殊的用语。然后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这就可见路加并不是第一个写福音书的人，至少前面就还有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是不是？那么路加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呢？第三节就说，他所秉持的写作态度就是，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路加是访问了许多目击证人，资料非常精确，而且根据统计有 35% 的内容都是其他福音书里头所没有记载的，是他的独家报道。而且全书洋溢着一种逻辑的理性的色彩，强调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的真实的人性。而至于他写作的目的呢，第四节明说，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一到四节这段序言在原文是一个希腊文的长句子，风格优美，而且韵律对称，这可能是新约里头最好的一段希腊文。另外本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这是四福音当中，甚至是所有的新约圣经当中最长的一卷。而且我们今天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它也很长，整整有80节之多。请一定要先自行逐节的细读，要品味本书这种独特的娓娓道来，合乎逻辑的笔调特色。而非常可惜的，我们在这里呢就只能够一段一段的看重点。先看5-25这一段，天使预言施洗约翰的诞生。5-7把时间人物背景记得清清楚楚，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这个希律历史上称他大希律，是从西元前37年一直到西元后的第4年做犹太王。说那个时候呢，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这个亚比亚班是祭司24班的第8班。你看路加考证的这么清楚啊。然后又说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这个新的版本是翻译作伊丽莎白。然后6-7就说他们夫妻二人呢年纪老迈了，只是没有孩子。然后8-9你再一次看见路加的那个严谨的笔法，他说撒加利亚按班次又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这句话是指祭司要在献早祭和晚祭的时候进入圣所里头，在金香坛上面烧香，请参考出埃及记30章7-8。同一个班次有将近1000名的祭司，所以必须撤迁来决定是由谁进去执行这个荣耀的任务。而一个祭司有生之年不能够超过一次进去，因此这个得进主殿烧香是撒加利亚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刻，而神就介入这个重要时刻。11-17就是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要生一个儿子，并且15-17就预言这个孩子将是一个传承先知职分的重要器皿，因为他是一个拿细尔人的孩子啊，他会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而且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这几句话是400多年以前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那一位像先知以利亚一样有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的那一位弥赛亚的开路先锋。然后18到20节，撒加利亚就不能相信这件事，他说我们夫妻都老了，怎么可能呢？于是天使说，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然后22节就说，等他出了圣殿，真的就哑了，而以利沙伯也就真的怀孕了。24节说，他就隐藏了5个月，这可能是因为高龄产妇那个胎象还不稳，他们想等到确定了以后才告诉人。因此下面36节会说，玛利亚并不知道他现在有孕6个月了。你看这些事情，如果不是路加详细的考察访问过当事人，真是写不出来的。然后26到38节是天使预言耶稣的诞生，这是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朗诵的。26节说，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往加利利的一座城拿撒勒去，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是一句很重的问候，是神对亚伯拉罕、摩西这些重要的仆人所说的。所以29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30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然后天使首先宣布了这位人类救主的名字，说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是一个希腊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他被称为耶稣是因为他降生的目的就是要做人类的救主，这可以看下面2章的11节以及马太福音的1章21节。然后32节告诉我们，耶稣一方面是至高神的儿子，一方面他又是大卫王的子孙，所以他兼具了神子和人子两重身份。所以35节就说，他所生的将是一位圣者，也就是分别为圣归于神，他一生圣洁无罪的，所以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可是

的孩子就是弥赛亚，还有他自己腹中的胎儿施洗约翰也赞同这一点。所以第四十五节他就真诚地祝福玛利亚，这个祝福开启了整个的新约时代。而46到55节这一段玛利亚的尊主颂啊，真是一首千古绝唱，差不多每一句都引用自旧约，证明这个小女子是非常熟悉圣经的。可以分为四小段，首先46到48节她颂赞神的工作，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然后第二小段是49到50节，她赞美神的属性，包括神的能力、圣洁和慈悲。第三小段51到53节，她赞美神的主权。然后最后54到55节，他回忆神对以色列民族的慈悲，他真是信实可靠的神。哎呀，真是太美了，请自己读。57节以后一直到80节就记载施洗约翰出生，这邻里亲族都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要给孩子行割礼要取名字的时候，撒加利亚用写字的板子宣告出来，说孩子的名字是约翰，然后他的嘴就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于是下面67节一直到79节，撒加利亚就发出了他的颂歌，这是本书的第二首赞美诗，叫做撒加利亚颂，也或者称为我祖颂，也包括几个小段。首先68到75节，他赞美神从大卫家兴起了弥赛亚的救恩。然后76到79节这一小段是祝福神对这个孩子的预言必定成就。他说孩子啊，就是施洗约翰啊，说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最后第80节结论，路加记载说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句话就接续到三章的一到二节，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施洗，而中间的第二章呢，还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发生，明天我们再接着读哦。现在我们先休息整理一下。

0: 本章所记的都是耶稣降生以前的事情，所以就全书来说它是属于序言的部分，对不对？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它的含义至为深刻，就是它起码让我们看到了一四种人物典型，以及第二大点两个祷告的心态。我们先说第一大点，四种人物典型，就是在这80节的长篇描述之中，它浮凸出来了至少四种类型的人。第一种人是确实学道的，那就以作者路加为代表。你看他说，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第四节。这怎么做到呢？ A 他用互证为真的方法，就是一到二节，你看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都记载耶稣基督，这同一位人同一件事，所以可以互证为真。然后 B 他是要眼见为凭，就是第二节，你看他说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所看见的。然后 C 还有一个实证为据，就是你看第三节，他说我都是经过详细考察，这个是一个科学性，然后又按次序来记载，这是一个历史性，都是有实证的。所以路加是以科学的方法来考察记录，所以它是理性与灵性的调和。但愿我们所有读路加福音的读者也是这样。然后第二种人我们要看到是那些祷告等候的众百姓，就是通常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先入为主的就认为说那些旁观的群众都是跟耶稣唱反调，甚至是最后定死耶稣基督的人。那可是在本章，在路加医生的详细考察之下，你看第十节，他说撒加利亚进去烧香的时候，众百姓都在外面祷告，而且21节还说他们祷告等候了很久哦，所以他们见证了一个神迹，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还有你看后面第66节有一个很宝贵的描写，说他们这些人呢，不是仅仅的看着一个神迹奇事发生，他们是不但祷告等候，而且65节说他们惧怕，那个意思就是很深刻的敬畏神。而且66节又说，所有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看着这些事情在预告着神的一个大能的作为要显现。但愿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人。然后第三点，就是信心突破的人，这以撒加利亚为代表。提到他，我们都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然后被天使判定是要哑口的人了。可是你仔细读他对天使说的话的那个反应啊，真是好可爱。你看第18节，他用他的理性就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这句话在 NIV 还有 BBE 这几个版本的英文圣经里头都是说，我怎么能够确信这种事呢？就是他完全信不来，因为他太注意他自己的那个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老迈了，那就是说他注重的是现实。但是宝贵的是，他并不停留在原地，他随着经历到妻子伊丽莎伯真的怀孕，然后经过9个月那个胎儿在妻子腹中成长，他的信心也就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落实了。因此当孩子真的哇哇堕地的时候，他就脱口而出宣告出他的名字是约翰。那一刻他的信心突破了他与妻子已经年老这个现实状况，也突破了他哑了9个月的那个声带，更突破了他的亲族当中没有这个名字的那个惯例。约翰这个名字就这样石破天惊地宣告出来。过去当撒加利亚受限于我已经老了这个现实，没有信心来与这个所听的道相调和，那么他就算领受了大异象，他也声音哑了。但是当他的信心一旦突破限制， 就可以自由地引出67到79节那一长段他向主神所发的称颂，以及向人类和未来所发的预言。所以信心一旦突破了各种限制，被宣告出来，这是容神一人之举啊。然后第四点，更重要的，我们要来看那个位全然顺服的人物，就是玛利亚。你看他顺服并不是让他变成傻瓜，我们看见玛利亚他也会说，反复思想说，怎么会有这事呢？他是不明白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发生，而不是不相信神的能力大过自己的情况。所以这一句话只是证明他在那个大意象当中并没有失去理性，而刚刚撒加利亚是在怀疑主的能力怎么可能克服自己的限制。理性思考与怀疑不信是不同的两件事。而玛利亚更宝贵的是，他一边思考，他一边决定凭信心来顺服。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38节那著名的金句，是不是？他的那一句婉约温柔，但是坚定无比，纯然顺服的答复，震动古今，感人心弦。第二大点，我们还要看一个好重要的，本章呈现出了两个祷告的心态，一个就是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这一对说是年纪老迈了的夫妇，而又没有孩子，所以他们是在一个祷告许久，但是神没有垂听的情况，对不对？这跟我们是不是很像？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这里第一小点要说的，这个时候他们按部就班的侍奉神。你看8到9节，他说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然后又说他照着祭司的规矩进殿去烧香。这个按班次跟照规矩，这个话真美啊。就是当神好像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生活看来一成不变，日复一日，我们人生就这样了。这种时候，让我们就跟撒加利亚一样，就维持那个一成不变。他按时值班，照常工作，尽上他的职责。直到有一天，施洗约翰就在这一些按班次、照规矩的这种尽责委身的侍奉之中，被预告要怀胎，要生产下来。多宝贵啊。然后再看第二小点，另外一种祷告的心态就是超越环境的称颂。我们看同样是被天使告知要怀孕，玛利亚的情况是完全相反，她是在完全措手不及之下，神给了她一个千古未有的绝大救恩，但也同样是绝大的难题挑战。就是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头，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子很可能会被未婚夫休掉。你看马太福音1章19节，还有很可能她会被人用石头打死，请参考生命记22章23到24节。所以当她去见以利沙伯的时候，她可以说是完全前途不定，生死未卜的。可是你看他所发出来的，那不是惊恐惧怕，不是羞耻难当，反而是一首传唱千古的谦卑的感恩颂歌。他不但称颂过去神的作为，就是50到53节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等等。另外他宣告神在过去所做的，他将来还要再做，就是你看54到55节说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施怜悯直到永远。并且你看他最核心的那一节，就是48节，这一个即将会被千夫所指，视为不贞洁的女人，但是他称自己是万代蒙福的。 这个福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或者他配，而是神要照着定义来成就他自己的应许。他只是那一位卑微的使女，他完全的降服于神。所以当我祷告许久而未蒙神垂听，让我像撒加利亚能够按部就班的侍奉神，而当神所做的完全超过我的意料之外的时候，我就学习玛利亚能够超越环境的称颂神。无论如何，主啊，唯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一章这八十节长篇的叙事当中所领受到的是第一，四种人物典型，包括了确实学到的作者路加，以及祷告等候的众百姓，还有信心突破的撒加利亚和全然顺服的玛利亚。另外第二大点，两个祷告的心态，第一个是向撒加利亚按部就班的事。
1: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2: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3: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1: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4: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5: 爱最初自由，也享受娱乐，生命中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话群 ，Go Go Go。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来看约翰二书，咱搁一摆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张罗写批，和受拣选的妇人，甲你的囝儿，我真心疼恁。那我连所有认捌真理的人也疼恁，因为真理点在咱内面，会永远甲咱同在。愿父上帝甲父的子耶稣基督赐咱恩典、怜悯甲平安，互咱的生活充满真理甲仁爱。咱常特别地提醒仁爱甲真理斗阵。伫今仔日这段的请安，咱会当看到，因为有真理、有听，这拢是出自上帝的恩典、怜悯、甲赏赐的平安。这是真特别的一个请安。咱先看到这个批信，你讲是写予受拣选的妇人，咱已经有分享，这应该是写予教会的兄弟姊妹。所以安尼，外人看起来，敢若亲像是朋友中间的批信，较袂阁予人来想到教会。在迄个时阵，想到教会，就有一挂无了解的误会负面走出来。要紧的，伊讲，我真心疼恁，连所有认捌真理的人嘛疼恁。认捌真理的人，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团体，会知影耶稣所留的模范，甲伊提醒新的改变是互相相疼，所以毋是真做一个有疼心、有疼行动的人安尼那定。互相相疼，嘛咧提醒咱，咱愿意踮伫一个关系的中间。迄、那个关系是互相，是彼此。咱人伫行好事，伫疼人，伫真济人，甚至牺牲家己好人，这是一个要紧。咱看到水的行动，但是主耶稣伫遮个讲互相相疼，要表明。我也需要别人的关心，别人的疼，互相就是要结连，将疼在关系的中间实践。所以基督徒，咱会知影，咱唔呐，看呐学习疼人，咱嘛愿意学习顺服，因为疼通。指标通大的行动就是顺服。顺服在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疼咱的行动中间。顺服这个信仰团体在互相相疼中间的决定还是见证，不是讲我那满意，那有感动，我就参与伫遮，就甲人学习实践听的功课。我那感觉这个听的怪怪，我就要离开。咱颠倒爱踮伫迄中间学习互相相听，这个听有真理伫内面。所以咱才看到作者讲，那踮伫
心里内面的人嘛，拢疼恁，所以这个疼就是耶稣基督予咱看实践的模范阿加佩。咱看到基督信仰提醒，基督徒领受的真理学习，这个疼来讲到上帝。以多情肉体受苦牺牲，看无家己，迄、那个极悬极大、极深极快痛。咱会记得伫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一节来讲到，讲亲爱的兄弟，上帝安尼疼咱。咱嘛就互相三听，咱看到一书第四章十一节，基督徒互相三听，是因为伊先领受着听，受精选得到这个听，所以咱是要将听上帝所听的人，咱结连到顶。所有听上帝的人，稳当会互相三听。如果你若未当听人，你就无法度接受上帝的听。这款对上帝遐来的听，也是咱称作神圣的听，伊伫咱的中间，互你。受吸引，未拒绝，欢喜，甲人互相相听，伫人的需要顶头，看到家己的责任。所以，上帝疼咱，咱嘛伫日常生活中间，用同款的宽容、牺牲，看无家己。来疼别人，所以咱会看到伊将真理甲疼结连到阵，毋那伫第二节遐讲，我真心疼你，连所有认捌真理的人嘛疼你，因为认捌真理的人，认捌。耶稣基督真理的人会得到自由，这个自由予咱无受自我中心、无受自私的控制。这个自由进入伫耶稣基督迄款疼人的疼的中间，明白真理，得到三疼的自由，所以。上尾啊，第三十的请安告别啊，讲，予咱的生活充满真理甲仁爱。这个真理甲仁爱是点伫生活中间来显明的。咱会当安呢，是因为受到上帝多情肉体以独生子的救恩。来吸引迄款白白牺牲，想输予咱会疼，颠倒激发咱，嘛要来回应。咱踮伫互相三听中间，才会当去看到主耶稣伫约翰福音遐咧讲着白疼囝，囝疼白。还有圣神在这中间，那款三位一体真神上帝是听的真理，稍后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疼痛，让我们站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二书第一节到第三节。咱丈夫有讲到真理和仁爱，真理和疼是一个当线的两面，敢那亲像恩典和真理同款。约翰一书在跟咱讲的，就是上帝是疼，咱就互相相疼。即马约翰二书一开始的请安，嘛在讲到真理甲疼，即亲像规个约翰福音约翰的批信，也是咱称作约翰伊的信仰。思考伊个神学所领受个，就是信，予咱相信上帝个真理甲听，予咱伫生活中间会当来实践行出来。所以，咱再看到约翰福音咧讲到多情肉体。站起在我们中间充满恩典和真理，这个恩典就是奇妙上帝的疼。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受接纳成为上帝的子儿，点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十二节在讲到这的。所以咱才看到约翰二书正教会兄弟姊妹请安，讲所有认捌真理的兄弟姊妹嘛恁请安。咱今仔日搁一摆看约翰二书第一节到第三节，真特别的，就是伊的请安中间甲其他批信较无同，伊讲愿恩典、怜悯、平安，甲恁斗阵同在。这是上帝甲伊个囝耶稣基督所想事，想事恁嘛想事管，互咱拢有即个恩典、怜悯甲平安，通伫生活中间。显明有真理，有仁爱。咱伫个新约真侪批信中间，拢会看到有即款的祝福，也是有即款祈祷的形式。保罗常常讲：“愿恩惠平安甲恁同在。”彼得。简书一章二节嘛讲，愿恩典平安加添伫恁。犹大书讲，愿怜悯平安之外加予恁。咱看到这款的批信一开始的请安，还是祝福祈祷，但是咱看到伫个约翰二书家。伊讲到，愿恩典、怜悯、平安，甲咱斗阵。所以，咱看到约翰对着上帝的耶稣基督内面这款的恩典是深信不疑。伊将来都袂困求和其他的朋友得到这，伊特别的。这个困求中间的讲到上帝的怜悯，咱踮在这个世间的讲疼疼，有影疼实在是真特别，但是伫具体的实践顶头，咱知影有挑战。人世间的疼，常常。产生伤害，这是咱大家人拢经验到的。
咱看到这些恩怨情仇恩惠怨叹感情三听啊，个仇恨对立恩怨情仇充满伫人世间，甚至咱讲听的内面。也毋过，咱看到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对世间的听，内面有真具体上帝的慈爱，上帝伊的行动，上帝伊的信息，个迄款的束缚。内面，咱会讲到这个怜悯，那不是出的这款的怜悯，上帝的听有可能敢那亲像律法同款，亲像规矩同款，亲像接运高铁、火车迄个轨道同款，一点啊都袂用有偏差。咱看遮个电车、高铁、火车，特别是火车，即个轨道，两条线安尼行，佮全世界有无共款的即个轨道，但是所有的轨道，伊两条铁轨路，拢着爱共一个距离，照你原来设计，无论你是宽轨、窄轨。还是中轨，无论你这两支铁轨路较宽一点啊，还是较歪，在你的系统中间，的确一点啊都袂用偏。所以咱看到伊是一款的规矩，和你踮伫顶头咧走的车、电车啊、火车，会当速度紧，会当照时来。会当载真侪物件发挥功能，也毋过前提就是即个铁轨路都爱一点啊都无偏差。咱踮伫台湾，尤其是那风太低的时阵，咱拢知影铁路都爱小暂停，风雨若伤大，咱风太低，袂。铁轨路火车要行，咱踮咧西部这边，伊会行较慢，会注意。但是踮咧东部，咱会看到花莲以南、台东以南，拢都爱先有一台顺路的一个车，吼、哦，敢那火车头安尼一路去行，先去顺看这个风台是不是造成什么影响。土石流、土石流，是不是有加这个铁轨路的基础影响到？所以这是那要讲上帝会听的时阵，那亲像律法安尼，铁轨路行人动袂掉，因为人的软弱有限，定定会突出。所以上帝的听有真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怜悯。那个怜悯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得到接纳。我们会记得点的路加福音十八章，这只有路加有记载，在第九节到十四节讲到两个人的祈祷，这是耶稣讲的譬如。伊讲这两个人到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派的人，哇，各项代志拢做甲真好。但是咱看十三节，迄、那个冒水徛伫远远，连额头看天都唔敢，敢那对天讲：上帝啊！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是伊抓着上帝听中间迄个特质怜悯。
咱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求你怜悯我，感谢你疼我，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列王记上第三章的16-21节，还有24-2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智慧之道，智慧之道。

记得小时候，我带回家的成绩单上全都是甲，而大我五岁的姐姐的成绩单则是特优和优。我以为自己的甲等等同于特优，所以这证明我比姐姐聪明。于是哥哥想了个方法，对我和姐姐进行测试。他从爸妈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要我念出其中一段，我只认得几个字，念得结结巴巴，但姐姐却流畅地读完一整段。最后哥哥宣布姐姐比较聪明，这也让我看到哥哥用这种方法测试我们是很有智慧的。以色列百姓曾从所罗门王做的测试看到他的智慧。有两个女人各生下一个孩子，其中一个女人不小心压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宣称那活着的孩子是她的。于是这两个女人来到所罗门王面前，请他判断这活着的孩子到底是谁的。所罗门王听了他们的争论之后，吩咐人将孩子劈成两半，两个女人各得一半。那冒牌的母亲对此表示赞同，但真正的母亲却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当他开口为孩子求情，所罗门王就断定他才是真正的母亲，并吩咐人将孩子交给他。这完全展现出上帝赋予所罗门的智慧。当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言谈举止也能让人们看见，这是来自上帝的真智慧。今天您需要凭智慧去做哪些决定呢？您要如何获得智慧？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是智慧的源头，要求主赐给我们所需的智慧，使我们明白应该怎么做。

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怀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这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写列王记的这位作者，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概述了所罗门的统治，包括了他在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的政策。这些个统治状况当然也都显出了所罗门过人的智慧。另外一方面，经文又提到了所罗门借着与法老的女儿结亲，从而与埃及组成了外交联盟。虽然那个时候与外族元首的亲属通婚是印证国际条约常见的方式，咱们华人以前也是这样，但是以色列国不同，所罗门不同，因为他们是属神的子民，属于耶和华神的子民，这个民族要在万国中见证耶和华神的真实。因此我们看见所罗门王娶了埃及的公主之后，就为他以后属灵的生命走下坡路埋下了伏笔，因为他在婚姻中容许异教的侵入。之后列王记的作者在多处又指出，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婚姻是危险的，因为其中会包括了接纳异教的神奇。在列王记我们也看见这位写列王记的人非常坦白地批评所罗门，在称赞他信实守约和效法父亲所行的同时，也指出了他的失败之处。譬如说所罗门他还允许丘坛的存在，并且在其上献祭烧香。丘坛本来是迦南人敬拜偶像的地方，以色列民曾经被严严地禁止设立丘坛，因为这些地方会对敬拜耶和华构成威胁。然而自从所罗门王朝开始对丘坛的容忍态度，就导致了以色列民在信仰上与异教混合的危机了。不过在这个时候，所罗门仍然是被描述为一位明君，他在很多方面也都显出了不凡的智慧。所以当所罗门在即便献祭之后，他在夜间梦中得见神，神问所罗门，你愿我赐你什么？并且神还允许他所求的一定赐给他。所罗门在祷告当中承认神在过去的作为，他求神继续的施恩，并且他求取智慧的能力来治理百姓。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

姐妹，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拥有从神来的智慧，它是我们伦理道德生活的基础。我们看神回应了所罗门的祈求，除了加增他的智慧之外，神还应允要把长寿富足和尊荣都赐给他，并且为他灭绝仇敌，超过所罗门的所想所求。所罗门梦醒之后，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在约柜的前面敬拜献祭，又摆设筵席，公开见证他在神里面的经历。所罗门对真智慧的祈求成为他以后人生的最大的祝福。事实上，圣经中有不少的地方讲论到智慧的本质和影响，特别是在箴言中讨论这个问题最多。在箴言的第二章一到十节这一段，圣经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就清楚地说明，专心寻求智慧的人就能认识神，因为智慧乃是神所赏赐的，而且神所赐的智慧才是真智慧，才能够引导人走神所命定的善道。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肯定所罗门求智慧的态度，神也答应了所罗门的祷告。同样的，如果我们是为了服侍神、认识神而向神求智慧，这也是神所喜悦的态度，神同样会应允我们的祈求。所罗门的智慧不但使他能够知人、识人、处理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也引导他认识万物的结局和神。这也像今天的教会，岂不也是急切的需要这样的智慧，向人说明来认识神吗？接着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这一段说的是所罗门属灵的洞见。列王记的作者以一个千古传颂的故事彰显出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虽然在古代的近东历史文献中也记载了不少的君王如何以聪明智慧处理了不少的疑难案件，但是在列王记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故事里面，却是让人们看出君王的智慧之外，更使人敬畏那一位让君王有智慧的神，从而更加的了解其中的属灵的意义。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已经诵读过了，两个妓女都在争着一个活着的婴孩，那个时代又没有像我们今天可以用 DNA 来检测，这确实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结果所罗门运用了神所赐的智慧，促使那一位真正的母亲在看到孩子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流露出来的爱心。借着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所罗门找出了孩子的亲生母亲，然后宣告他的判决。这个事件对于今天的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很奇怪，两个妓女岂能够轻易地来到王的面前做申诉呢？其实从古代近东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受欺压的人似乎是有机会见到君王或者是高级官员的，而且君王在他们当中的判决是有着与神同等的权威。事实上，以色列百姓可以从所罗门的判断中看出他心里有神的智慧。其实不论是以领袖的身份带领国家，或者是以审判者的身份为孤苦无依的人伸冤，君王都需要有神所赐的智慧。但愿今天的我们
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或者是在侍奉里，无论在任何的地方，都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因而能够彰显出神的心意，荣耀他的名。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五节里，神在基遍夜间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虽然是无所不知，但是仍然乐意人向他祷告祈求。从圣经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上，我们的神有四次向所罗门说话，这个是第一次。叫人遗憾的是，第四次，也就是11章的11节到13节，所罗门因为恋爱外邦的女子，他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因为他恋爱这些年轻女子，于是跟着他们一起拜偶像了，这就得罪了神，于是神将分裂王国的罪加在他的身上，说神要从他儿子的手里夺回这个国。于是后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统一王朝分裂为二，成了北方的以色列国和南方的犹大国。其实从神第一次向他显现，对他说话的时候，神已经点出了他的欠缺，要他看重顺服过于侍奉的能力，并且说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大卫向着神有一颗诚实公义正直的心，但是大卫自己知道他始终是一个满了瑕疵的人，所以他总是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关于这一点，所罗门心里面也清楚知道，所以在第六节的经文里，他对神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怎样以忠信公义正直的心与你同在，行于你面前，你就怎样向他施大而坚固的爱，又将这大而坚固的爱留给他，赐给他一个儿子做他的王位，正如今日一样。接着在第七节的经文里，他说自己是幼童，其实他不是幼童，只是说自己治理国家的经验不成熟。因此在第九节，他求神赐给他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其实我们人最大的需要就是有一颗敏锐的心，能够知道自己的问题和需要，并且神的旨意。接着看第九章的第十节，出名的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第四章的第七节也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相信听众朋友都清楚知道，智慧那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心理智慧的外显。真智慧是神所赐的礼物，也是神的属性。智慧是对现实有正确的认识，刚才我们也讲了，是伦理道德生活的基础，就是到了今日依然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从神来的智慧能够彰显出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以及高度的管理能力。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够自我管理。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章的13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是光，是盐，这是生活的态度，比我们口里说什么都更重要。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一直告诉我们要追求智慧，要寻求你，你是智慧的源头。主啊，有时候我们软弱了，我们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真智慧，以至于扰乱了自己，也扰乱了别人的生活。求主怜悯带领我们前面的路，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成为容神益人的人。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从经文里面知道，我们若是缺少智慧，就要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我们。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全心的祈求倚靠，圣灵也必定会帮助我们，还要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强台八威是持续增强，中央气象署预报八威台风在周三前是强度的巅峰，在昨天下午2点观测指出，台风中心最大风速已经达到每秒60公尺，与今年4月的新乐克是并列为今年的风王，到周四会逐渐北转减弱，预测在本周五和周六是最接近台湾。虽然登陆的几率低，不过由于暴风半径大，降雨明显，因此也预估在周四白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四的深夜到周五白天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至于在今天的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各地仍然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而在新北以及台中以南等11个县市必须要留意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到了中午过后在北部还有南投等地区也要预防短暂雷阵雨的出现。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大陆核潜舰试射洲际飞弹。自由时报，国安局示警，国人腹中恐怕遭到全面监控。联合报，独游习台，赖总统表示绝不宽待。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在昨天中午12点01分，中共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舰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西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战略飞弹，并且是准确落入到预定海域。根据了解，这一次很可能是由094型核潜舰发射其搭载的巨量三型潜射弹道飞弹，射程突破10000公里，可以携带至少6枚的分导式弹头，范围涵盖到美国国土。这也是中国大陆首次公布了潜舰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消息。大陆央视在昨天晚间则是发布了飞弹发射升空的画面，虽然并没有公布飞弹的型号， 但外界推测很可能是中国大陆第三代的潜射洲际飞弹巨浪三。这一型飞弹曾经在去年大陆举行93阅兵的时候是首度亮相，并且被视为大陆重要的海基和吓阻力量，射程高达1万到1.2万公里，北京到华府的直线距离则是大约1.1万公里。另外2022年美军也曾经公开表示，大陆六艘094型核潜舰都已经换装巨浪三潜射洲际飞弹。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则在于共军射弹的动机。中国大陆虽然声称已经事先通报有关国家，但是仍然引发了澳洲、纽西兰以及日本的关切。澳洲外长黄英贤表示，这一次试射是对于区域造成不稳定，同时也凸显在该地区的各个国家是必须携手合作。他表示，这是在中国迅速扩军之下进行的行为，中国并未按照太平洋地区各国的期望保持透明度以及澄清相关意图。北约秘书长吕特则表示，不能够对中国抱持天真的幻想，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发展也与跨大西洋地区是息息相关。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7月1日正式上路。国安局局长蔡明燕在昨天前往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答复立委质询时指出，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民族主义包装中国现阶段对内还有对外以及对台湾的政策，透过法律工具的运用加强中共对内的控制，同时造成寒蝉效应，并且对外是扩张其胁迫，对台湾推动反独促统。这一项法案已经类似于跨域镇压与胁迫，打破了传统主权国家疆界的藩篱，也让欧美等国际社会是高度关注并且提出谴责。蔡明燕表示，台湾是主权国家，绝对不会容许中共以这一套法律对我们施加压力，但还是要提醒以及警示国人，前往中国必须要注意人身安全。同时提醒，中国已经在2024年7月颁布了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其中授权中国的国安机关执法人员对于一般民众甚或是外国旅客进行盘查、扣押，或者可以查看资通讯设备。民众前往中国如果涉及到中国的所谓法规，就有可能会处在国家级的监控网络。而针对中国的监控手段，蔡明燕则表示，中国可以说是全面性并且是系统性的对外国旅客或境内人士进行数位监控，常见的做法包含有辨识民众在机场入境的时候所留下的生物基证、追踪旅馆入住记录、监控手机定位、车船票券的购买记录等，连走路姿态样态也会被融入到智能化监控网络之中。中国法律对于破坏民族团结的定义则是太过模糊，因此也会使得中国行政与司法机关有许多解释空间，于是也提醒国人前往中国要注意人身安全。联合报头条新闻，中联油品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是持续延烧。总统赖清德在昨天指出，政府秉持食品安全第一的原则，在政策执行上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同时也做出四大裁示，该停产的就要停产，该下架就要下架，该预防性下架的就要预防性下架，以及该要就责的就要就责，绝不宽待。卫福部食药署在昨天傍晚则是举行记者会，公布需要在7日零时之前预防性下架的第二层油品有关的商家最新名单，其中有360家的业者是名列其中，而当中也不乏知名的餐饮业者还有卖场，甚至包含了台北市国防部福利事业管理处、新北市金色三脉以及桃园观音、台南柳营的大全联等。福院与卫福部是连日来密集会商，赖总统则是定调食品安全第一，完全没有妥协空间。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昨天也借由政务会议要求卫福部必须要确保食安无虞。而根据了解，在绿营内部对于卫福部长石崇良以及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颇有微词，主要抱怨食药署在第一时间只要求回收第一层的原料油，第二层的食品则是不用下架，但这样的作为有一点太站在业者的立场思考，恐怕也会引起民众反弹。赖清德则是在昨天受访时指出，因为中联油所产生的物质对于健康的影响很大，是已经全面停产并且静候调查，而这时要看发生的原因是如何，同时积极改善，避免以后是再度发生。而其中第一层的三家油品公司，包含福寿、福茂、泰山，目前是已经完全下架，第二层的油品公司也要全部预防性下架。其他257家业者虽然产品经过专家会议认为影响的程度不大，但也已经是全部对外公布，并且要求这些业者要主动公布产品，让民众有知的权利。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有立委质疑法律扶助基金会每年可以获得大约是15亿元的公帑，却替诈欺犯打官司，甚至替毒驾撞死了派出所所长的被告指派三名律师辩护，因此有关制度认为是必须检讨。而法服则对此解释，因为多数被逮捕的车手都没有资产，才会找上法服帮忙。而法服董事长庄秋桃指出，被告在法律上反而是弱势的一方，并且指派几位律师需要视个案而定，并不是每个案件都有请满三位律师。联合报焦点新闻，长荣集团海空分家，但长荣海运在2023年是转让了37万多张的长荣航空的股票，交易金额超过133亿多元，董事长张国华等内部人员是涉嫌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清查金流，张国华一家三口就购买长荣海运超过17万张的股票，拟制性获利超过有 21.1 亿元，股票获利则是超过151亿。检方在昨天指挥调查局兵分十路，包含搜索了长荣海运以及有关人员的住家，同时约谈了张国华以及胞弟张国正共有九人，在讯后是移送台北地检署进行复讯。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立委万美玲之子，同时也是桃园市议员的参选人四广阳陷入到霸凌争议，直到昨天终于是面对到年少时期所犯的错误，对外公开道歉，同时坦诚在高中时期他曾经涉入到球板牵赌，同时针对多项指控是进行澄清与说明，强调如果仍然有人控诉他有违法的行为，他愿意接受司法调查还原真相。万美玲则是发出声明表示，过去他曾经意外得知四广阳参与了牵赌，当下是既震惊又心痛，但后来仍然是亲自报警送办，当时也主动与其他涉案学生家长沟通，希望共同面对问题。联合报新闻，台湾迈入到超高龄社会，而六都等县市也竞相加码敬老爱心卡点数，今年是选举年，因此幅度是更为扩大，其中在双北每个月增加到600点，而高雄市的点数增幅则是最大，从每年1200点提高为每个月600点，并且调增了计程车扣抵点数，从原先的50点增加到85点，另外也新增可以扣抵公营市立医院以及卫生所的门诊挂号费50元，搭公车原本是不扣点，是改为扣抵半价点数，而各地是竞相扩充使用范围，因此也显示一张敬老卡在选举年度也成为各县市的点数争霸战。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上周五是上冲下洗，不过在昨天在金元双雄的带动之下是开盘就上涨， 虽然后续指数是一度急杀翻黑，但是所幸在矽晶圆、低轨卫星、光电、金融、化学食品等类股的逆势上扬，再加上台积电力守红盘，指数是跌势有所收敛，中场是下跌了 224.23 点，收在 46,556.39 点，成交量则是 1.01 兆元。在汇市方面，国际美元回档后走扬，新台币汇率在上午开盘半小时就直接贯破32元整数大关。随着外资汇出，汇价在盘中是重挫将近 1.5 角，但是出口商是大举进场，央行也分阶段进行调节，中场是收在 32.025 元，贬值了 9.5 分，汇价则缔造连续四黑的记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受惠于全球 AI 浪潮对于台股基本面的强劲支撑，台股 ETF 的资金募集也展现惊人的喷发力道，在今年初发行的各档台股 ETF 动辄轻易募集到超过千亿元的规模，犹如是吞金大巨兽。而截至今年五月底，市场已经有72档的 ETF 的发行，总规模将近有6兆元，而这一股资金力量是足以撼动向来在股市呼风唤雨的外资法人，也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然而在台股 ETF 大爆发之际，其背后有关的炼金术密码却也可能在瞬间反转，成为金融市场最大的黑天鹅。因此也有分析指出，所谓成也 ETF 败也 ETF， 投资人在这个时候是更必须要系好安全带。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许多人以为肺炎的好发对象是幼儿或者是老年人，但最新临床监测显示，18到49岁合并慢性疾病的青壮年感染肺炎链球菌以及引发重症的风险极高。台湾疫苗推动协会理事长李秉颖表示，很多中壮年人认为自己年轻身体健康，即使感染肺炎链球菌应该也比较没事，但是临床却有不少人是因此罹患肺炎，引发败血症及脑膜炎，是险些丧命。侵袭性肺炎的死亡率高，并且有50%的确诊病例是发生在青壮年，因此也显示肺炎链球菌感染风险并非是高龄者的专属。因此也提醒，包含尤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等患者，以及长期吸烟、工作压力沉重的中年族群，务必提高警觉，也呼吁接种疫苗降低感染风险。自由时报生活新闻，115学年度分科测验将在7月11、12日举行，今年总共有39213人报名，一共编配有28个考区、39个分区以及1181个市场。从各考科的选考情况来看，数学甲以22898人占 58.4% 居于各科之冠，也超过半数考生选考，成为趋势。其次依序是化学，有29555人占 53.4%，物理26066人，以及公民与社会25501人，反映出理工科的有关科系仍然是许多考生升学的重要方向。而八科合计选考是有151917人次，平均每位考生是选考大约 3.9 科。在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美墨加世界杯足球赛进入到16强淘汰赛，地主墨西哥迎战欧洲豪门英格兰。在上半场，英格兰靠着贝林坎梅开二度，再加上肯恩也踢进了12码的罚球， 最后是由英格兰在10-11的劣势之下以3-2淘汰了墨西哥。而这一场16强的对决也被许多球迷赞誉为本届世足赛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双方球员是被撞得满地乱滚，而两颗12码罚球加上一张红牌，还有英格兰以10-11是攻克了海拔2241公尺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而本站在替补席待命的墨西哥门将欧秋亚在赛后则是掩面落泪，今年40岁的他是6度参与世界杯，最后是在80,000名观众面前为自己波澜壮阔的世界杯旅程画下句点。另外是2026年温布顿草地网球锦标赛台北时间6日晚间的女双第三轮的赛事，上演了谢淑薇和梁恩硕这两位宝岛女将的内战。第一次挑战温布顿女双的梁恩硕和日本搭档青山修子是以6-3、4-6以及6-2打败了是由谢淑薇和大陆的王星瑜这一对前大满贯女双冠军的组合抢进8强。自由时报体育新闻，韩国代表队昨天在2027世界杯篮球亚洲区资格赛的第一轮第三阶段最终战是以81-79惊险的打败日本，在赛后的战绩是3胜3败，也收下最后一张的晋级门票。日本队在赛前的战绩是4胜1败，已经确定可以晋级次轮，但是由于首轮的战绩都会带进次轮，因此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练兵的空间。而韩国在3日是不敌台湾，在赛前战绩是2胜3败，昨天要赢球才可以挤下台湾晋级，而最后日本队输球，因此2胜4败的台湾队是惨遭淘汰。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受到梅沙台风的影响，广西南宁从4日开始就降下了暴雨，局部地区更出现了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是迅速上涨。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在南宁的一座中型水库六兰水库，在7月6日上午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已经出现了缺口。在微博上有网友表示，其中造成有多人落水，但是官方目前还没有发布相关讯息或者是具体的灾情。而根据了解，受到六兰水库溃决的影响，在下游有多个乡镇都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水患，部分村庄更是惨遭洪水淹没，并且出现断电断水、通讯中断等情况，而有居民是被受困屋顶等待救援。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的报道，中国大陆的汽车品牌是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并且正在将日本的车企在西欧市场的市占率推到40年以来的最低水准。而分析认为，中国大陆的汽车品牌是凭借着电动车还有混动车的产品持续抢占市场，尽管贸易壁垒也给未来增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资料显示，5月份中国大陆的品牌在包含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挪威、瑞士等32个欧洲国家的新车注册量当中，市占率首次达到12%，超过日本品牌的11.3%。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欧盟正在考虑将关税范围扩大到中国大陆生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而这可能将成为中国大陆车企的新挑战。自由时报新闻，日本媒体人石坂明夫昨天在台中演讲的时候是遭到一名中国籍男子挥拳袭击，对此国安人士示警，本案恐怕不能够只当成单纯的治安事件，而是来自中国跨境镇压在台湾具体化的警讯，如果经过查证是涉及到中国因素，不只是台湾首次掌握到现行犯的跨国镇压案件，更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实施之后威胁到境外言论自由与民主安全的重大案例。而本案台中市警方在第一时间掌握了嫌犯的身份， 并且是成功在机场拦截逮捕涉案的33岁中国籍廖姓男子。廖贤在广东出生，是持香港护照，而他虽然向警方辩称是认错人，但是有关犯案之后是立刻搭乘计程车直奔机场，打算火速离境，因此是否是受人指使以及真正的犯案动机也引发怀疑，还有待进一步的追查。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路透报道，菲律宾参议院在7月6日开始审理副总统萨拉杜特地的弹劾案，而这一场政治攻防不仅可能会决定他的政治生涯，也将牵动菲律宾2028年的大选，更让杜特地与马可仕家族这两大政治势力的裂痕是进一步扩大。萨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的长女，也被视为是下一届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由于现任总统马可仕是依照宪法不得竞选连任，如果杜特地顺利挺过弹劾案，将有望成为2028年大选最具有竞争力的人选之一，但如果遭到定罪，他不但会被免职，同时还将被禁止担任任何政府的职务，等同于是提前出局。中国时报新闻，法国政府先前在内阁会议上正式宣布，下一届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是定在2027年的4月18日周日举行，关键的第二轮决选则是定于5月2日周日进行，但是由于决选撞期到1日的劳动节，因此法国朝野为此事爆出了口角。专家指出，选择比较晚的日期其实更有利于新总统将蜜月效应可以发挥到极致。由于现任总统马克宏的第二任期将会在2027年5月14日午夜届满，宪法上被禁止寻求第三度的连任，而依照法国法律，大选是必须要在现任元首卸任之前的20到35天之内完成，政府最终是在有限的架构当中选择了比较晚的时程。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就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登场的前夕，俄罗斯在6日是再度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有14人死亡，大约6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呼吁盟国要利用这一次峰会做出强而有力的决定，尽快的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以保护平民的生命安全。这也是俄罗斯军队在一周之内第二度的大规模攻击基辅，同时是近期再度动用难以拦截的弹道飞弹来发动空袭。乌克兰方面虽然成功拦截了多数的巡弋飞弹还有无人机，但因为拦截的飞弹不足，还是无法有效的防御弹道飞弹，因此泽伦斯基再次的敦促盟邦提供更多属于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要的拦截飞弹。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大溪警分局表示，在辖区内的热门戏水景点包含复兴区的霞云溪，也就是流霞谷，以及小乌来与内溪等水域，在暑假的第一个周六还有周日连假，每天入园以及戏水的游客都有1000多人。警方除了加强巡逻，也同步执行青春专案，全面宣导还有防范溺水。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前往危险水域戏水，并且遵守现场警戒还有管理措施，同时呼吁民众在戏水之前应该留意天候以及水流的变化，同时不久后戏水，结伴同行，相互照应，以确保自身安全。中国时报新闻，台北车站在昨天中午突然传出一阵刺鼻的怪味，旅客是边咳嗽边捂着口鼻，原本以为是有不明气体外泄，但没想到竟然是一名七旬男子，疑似是捡到了防狼喷雾之后，因为好奇在手扶梯上是乱按开关， 这名男子在事后是把喷雾罐丢进垃圾桶之后逃跑，但警方是循线追查，案发大约两个半小时之后就在台中逮到了嫌犯。而虽然他表示是出于好奇，但警方在之后还是会深入调查，厘清张男的行为动机，依法侦办。捷运警察队也提醒旅客，搭乘捷运或行经车站时，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事物，应该立即通知站务人员保全，或者拨打110报案专线，由警方以及专业人员到场处置，以免造成公共场所恐慌，或者是危害乘车安全。自由时报新闻，中联油脂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遭到验出含有一级致癌物苯胺比超标4倍，引发全台食安恐慌。而对此，新北市议员是批评市府虽然证实有3家团膳业者中标，并且波及到全市的50所学校，但只有在官网公布了学校名单，因此批评市府的食安把关不应该是做半套挤牙膏。对此，市府教育局回应，在2日得知有关讯息之后，是立刻启动跨局处专案稽查，同一天也开设了食安事件专区，并且公开相关资讯，提供卫教宣导，也开放民众查询，同时也请学校主动通知家长，并且公布学校名单，也提供家长查询。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